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一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5: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6: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7: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8: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登革热

0: 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3: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4: 早晨，早上的时分来到了，是8:07，欢迎收听爱上929的早安肇庆。
5: 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6: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5: 早安肇庆，
6: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4: 阿姐，我哋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嘅早安肇庆，我首先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嚟自我哋广东方面，从今日开始啊，咁随住副高继续咧就系逐渐西伸加强啦，我哋广东嘅降水就将会进一步咧系减弱噶。不过咧仍然需要防范呢个雷阵雨嘅突击啊。咁未来3日里边咧，随住呢一个副高日渐咧系强势，咁高温天气嘅势力范围咧系逐渐扩大，咁所以大家都系要留意呢一个防暑同埋降温。咁具体睇翻到今日嘅情况啦，咁喺肇庆啦、清远啦、韶关同埋粤西北部嘅市县咧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噶。咁其余嘅市县咧系多云为主，有分散嘅雷阵雨。喺今日最高嘅气温方面咧，清远同埋韶关咁除咗系雷州半岛嘅南部嘅沿海市县咧系30度。至33度之间，咁其余嘅市县咧系33度到36度之间噶。睇睇我哋肇庆市区方面嘅情况吓，咁啊喺今日白天到夜间系以多云嘅天色为主，有雷阵雨，温度介乎26度到32度之间。现时肇庆市区室外嘅气温咧系28.1摄氏度，相对湿度咧系86%嘅。转头翻嚟，我哋将会同大家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

0: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好，咁继续翻嚟我哋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跟住会进入我哋今日醒神快报嘅环节。
0: 醒神快报。
1: 睇睇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首先同大家睇睇呢一条嘅消息吓。

0: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大會就將會在7月1日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的。大會還將為對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和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進行表彰。睇得嚟自我哋廣東方面嘅情況啦，咁喺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之際啦，喺尋日下晝啦，省委教育工委兩優一先表彰大會係召開，咁表彰省委教育工委100名嘅優秀共產黨員、100名優秀黨務工作者同埋149個先進基層黨組織。在日前廣東省民政廳官網發布了是廣東民政事業統計季報，今年的第一季度廣東結婚登記有14.6万对，離婚登記有4.7万对。在昨天全國首個城市級海上新基建建設行動方案以及首批投資機會清單在珠海是發布的，珠海就將會是鋚定建設區域性海洋中心城市發展定位，系統推進自航、自源、自聯、自控、自產和一心六大的重點領域的建設。深圳方面的消息，今日在尋日方面，深圳巨新智能企業智平方宣布完成一系列的新融資，融資總額方面是近50億元人民幣，大概是7億美元，估值是升至超200億元，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首個估值正式突破200億的巨新智能企業。从7月11日开始，南方航空会开通珠海至乌鲁木齐每日的直飞航线，填补两地常态化直飞空白，为区域间的人员往来和商贸合作以及旅游交流提供新的快捷通道。据介绍就说，这条航线由波音737客机是执飞的，每日一班。睇睇嚟自廣州方面嘅呢一條嘅消息嚇，咁啊廣州近日公布咗樓市偷面積首張嘅罰單，咁啊荔灣區城管執法局啦，對當地某城中村改造項目係作出咗處罰規定，咁啊認定呢一個嘅主要嘅功能為商品住宅嘅項目啦，未經規劃許可將裝飾處改建為結構處，改建面積近200平方米。在昨日就網傳東鵬特飲創始人不飲自家飲料這個事件，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是發布警情通報，通報就說一名的39歲自媒體從業人員羅某某為了博取關注引流牟利，借助 AI 工具是編造虛假的訊息散佈謠言，目前羅某某已經是被公安機關依法刑事拘留。来自河源方面的消息，今日在近日河源市公安局是成功打掉了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的团伙，抓获犯罪嫌人有12人。据介绍就说，这个李某军团伙是长期雇佣网络写手搜罗和拼接各类明星的八卦，在电视剧和综艺播放期间故意制造负面的舆论热点。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醒神快报。
0: 好，跟住关注嚟自国内其他方面嘅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咗教育发展15/55规划，咁啊对15/5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系作出部署嘅。规划里面提到就话啦，咁到2030年啊，教育强国建设要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今年的暑假，教育部就将会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就为010-6609-7890和010-6609-6590。受理的时间就是7月1日至9月15日，每日的早上8点至晚上的8点，为大学新生提供，特别是家庭困难、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是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的。商务部在昨日方面发布公告，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睇睇嚟知咧，就係遼寧方面嘅呢條消息嚇。咁啊，遼寧省沈陽市公安局蘇家屯分局咧喺尋日方面通報，咁啊，一名男性嘅40歲嘅犯罪嫌疑人楊某咧，為咗係博取流量啦，惡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發嘅水稻育種技術，公然咧係損害袁隆平院士聲譽，造成惡劣嘅社會影響。目前咧，公安機關已經係依法對楊某採取刑事拘留，案件正喺度進一步辦理當中。福建方面嘅消息，今日喺尋日方面咧，福建莆田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系发布通报，咁啊九名户外探险人员啦喺赤都峡谷进行户外活动嗰时候咧系发生意外，咁其中有五人系溺水嘅，目前咧已经系确认五名嘅溺水人员啦全部冇生命体征，其余四人已经系安全转移。睇睇呢一条嚟自财经方面嘅消息吓，咁近日咧就系开市客中国投资限公司，因为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系服务咧系作虚假宣传，咁将非鲜牛奶宣传为鲜牛奶，欺骗同埋误导消费者，被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咧系罚款2.55万元噶。体育嘅呢一条嘅消息，今日喺寻日方面，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女子标枪决赛当中，中国18岁嘅小将严子怡啦，系凭借住第一投嘅67.44米嘅成绩，系夺得咗冠军，连续3站嘅钻石联赛咧系夺冠，并且系就此咧系锁定咗本年度总决赛嘅资格。
2: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醒神快报，

0: 好，我跟住同大家睇睇呢一条嘅消息吓。咁啊，2026年嘅暑期啦，咁啊，教育部就将会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服务嘅热线啦。我哋啱先所讲过，咁啊，同埋大家可以记记下，就系010-6609-7980，同埋010-6609-6590嘅。咁啊，受理嘅时间就系7月1日开始啦，至到9月15日，每日早上嘅8点至晚上嘅8点噶，为大学生嘅新生咧，特别系家庭经济困难嘅大学新生咧，系提供资助政策諮詢同埋呢一個嘅幫助。咁同時咧就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同埋中央部屬高校同步，亦都會開通熱線電話啦。咁啊電話號碼同開通嘅時間，大家亦都可以查詢一下嘅。咁啊特別提醒廣大嘅學生咧，係警惕各類嘅，要警惕各類嘅詐騙啦。咁警惕不良嘅校園態啦。咁對於陌生可疑嘅短信、來電、微信好友等等啦，係要做到不輕信、不回應同埋不轉帳。咁啊解決經濟困難最有效嘅方法咧，係向家长和老师以及学校是求教和求助的。
1: 每日早上听着爱上929，知多些自然醒神些。
0: 好，咁再睇翻到咧，就係我哋廣東嘅呢一條嘅消息嚇。咁啱先講過就話啦，咁啊喺日前啦，廣東省民政廳官網係發布咗廣東民政事業統計季報2026年嘅第一季度嘅。咁我睇翻到呢個季報裏邊顯示就話啦，喺今年嘅第一季度啦，廣東登記結婚咧有14.6万对，咁啊離婚登記有4.7万对嘅。咁啊從各地嘅情況嚟睇嘅話啦，咁第一季度啦，廣州啦、深圳啦、佛山、東莞等市嘅結婚登記量咧係超過咗10,000对嘅，咁啊其中咧深圳有28,000多对，咁啊同埋咧广州有26,000多对，东莞有11,000多对，咁佛山方面咧有10,695对嘅，咁啊统计季报咧亦都系披露咗呢一个嘅社会组织数量嘅情况啦，咁啊截至到第一季度啊，咁啊广东社会团体有3.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有3.5万个，基金会咧有1,415个嘅。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嗱，為將進一步去完善區域航空網絡佈局啦，暢通粵港澳大灣區同新疆同埋中亞地區人員啊，以及係經貿文旅往來嘅通道啦。咁啊，從7月11日開始咧，南方航空會係開通珠海至烏魯木齊每日直飛嘅航線嘅。咁啊，填補兩地常態化直飛空白啦，為區域間人員往來同埋經貿下呢個商貿合作啦，同埋旅遊交流咧，係提供新嘅便捷嘅通道嚇。咁啊，據了解就話呢條航線會由波音737客機咧係執飛嘅，每日一班。咁啊，珠海至烏魯木齊航班咧喺早上嘅10:30係起飛嘅。咁啊，下晝嘅4:10到咧係抵達。咁而烏魯木齊返程嘅航班咧喺下晝嘅5:10起飛。咁啊，晚上嘅11:00會係落地珠海。咁啊，相較以前咧需要經停或者係中轉啊，或者係全程耗時7小時以上嘅出行嘅方式啦。咁直飛之後單程飛行時間咧係縮短去到5:30，咁啊顯著咧係減少呢一個旅途嘅周轉啦，同埋提升呢個出行嘅效率嘅。咁啊，據了解就話啦，結合暑運保障工作嘅部署啦，咁啊，南航珠海公司亦都係推出咗階段性嘅惠民嘅舉措噶，咁啊，涵蓋票價優惠啦，同埋地面接駁服務，以及特定嘅旅客群體專項嘅折扣等內容，優化旅客嘅全流程嘅出行體驗。
2: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结束我哋8:30之前嘅早安肇庆，转头再见。
2: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听多啲，知多啲，醒神啲。爱听广播，爱上九。

0: 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森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2: 你好，早晨。
3: 唔该晒，
2: 唔紧要。
3: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4: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3: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生器，
4: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5: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6: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7: 这本叫做中国书法，
8: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

0: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坐耐咗多啲敲下大腿，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坐耐咗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尾骨痛、便秘等疾病。对于经常要坐住的朋友来讲，得闲的时候不妨多啲敲下大腿两侧。方法好简单，伸直两只脚，用拳头捶打大腿的外侧，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一直敲到膝盖，敲50组。这个运动能够刺激胆经，促进胆汁分泌，令到气血上升，亦都可以增强肝肺功能，减少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另外，敲胆经亦都令到胆经活动加速，使到大腿外侧堆积在胆经上面的垃圾排出，亦都可以令到臀部和大腿外侧脂肪减少，塑造身形。咁坐耐咗，后背都要多啲敲噶。后背膀胱经是人体的排毒通道，经常敲一敲，有利于身体排毒，每次可以敲100下。如果自己手碰不到的地方，亦都可以用一些橡胶棒来轻轻敲胆，尤其是胸椎和肩胛骨之间的后心地带。响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坐耐了可以多些敲下大腿。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3: 好，咪继续翻嚟我哋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跟住进入我哋本地话题嘅环节，聚焦肇庆。聚焦肇庆，首先关注下呢一个嘅消息吓。今日喺6月27号啦，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咧，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咧喺我哋肇庆咧系举行噶。咁啊，当时咧120个优质项目咧系齐聚西江之畔啦，分赴6个赛道咧系同台竞技，咁比拼技术含量啦，同埋商业价值以及系落地嘅前景啊。睇翻到當日咧喺上晝嘅8:30啦，決賽係正式打響。咁啊，四個主體賽道：科技成果加創業產業發展加創業職業技能加創業民生需求加創業，咁啊以及兩個專項賽道：人工智能 OPC 同埋青年創新同步咧係開賽噶。咁啊。

0: 我负责人咧系轮番登台路演啦，展现咧就系核心技术、市场空间同埋未来发展嘅规划噶。咁评委们咧都系围绕住技术壁垒啦、产业化路径咧同埋商业模式等接连发问啦。现场嘅气氛咧紧张又热烈噶。嗱，咁睇翻到喺呢一个当日上昼嘅10:00啦，咁喺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路演现场啦，我哋肇庆嘅本土企业广东华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嘅项目负责人黄文道咧，完成咗项目嘅答辩噶。咁佢走下路演台啦，咁佢即言就系表现符合预期吓。咁啊，据佢介绍就话啦，呢一次佢哋团队带嚟嘅项目咧就系呢个 AI 算力中心超级电容器用电化学集流体嘅。咁作为 AI 服务器产业链关键嘅增量环节啦，咁啊超级电容器喺 AI 算力领域咧，正系从可选咧系走向呢一个嘅标配吓。咁佢就話啦，佢哋團隊係圍繞住呢個 AI 算力中心啦，對高功率儲能材料嘅需求啦，咁亦都係展示咗企業啦喺電化學集流體領域嘅技術積累啦，同埋國產化突破。目前咧，公司產品已經咧係完成研發同埋中試啦，性能咧係達國際先進嘅水平，咁進入咗呢一個量產階段，具備咧規模化交付嘅能力噶。咁佢仲表示就話啦，佢哋嘅產品咧係瞄準 AI 算力高速發展嘅風口賽道啦，希望通過自主技術突破啦，打破國外嘅壟斷，為國內下游客户咧係提供更加優質、更加穩定同埋更具競爭力嘅產品嘅選擇噶。喺佢睇嚟就話啦，參加廣東眾創杯創業大賽啦，唔單止能夠交流啦，同埋展示技術啦，更係咧一線對接資源嘅絕佳嘅窗口。佢表示就話啦，喺決賽期間啦，仲同步舉行咗創業資源對接會啦，希望呢一個咁樣嘅平台，借助呢一個平台啦，咁對接更加多行業嘅資源啦，包括上下游合作夥伴啦、投資機構同埋一啲嘅應用嘅場景。嗱，講到我哋肇慶咧，係製造業大市啦，咁啊產業門類齊全啦，配套基礎扎實啦。咁對於好似廣東華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咁樣嘅企業嚟講嘅話咧，喺我哋呢度咧，唔單止能夠提供產業協同嘅現場嘅場景啦，亦都係孕育住新技術落地同埋新產品拓展嘅廣闊嘅空間嘅。嗱，咁啊，黃文寶就話啦，咁啊，肇慶近年嚟咧喺新能源賽道發展係比較快嘅，咁啊，集聚咗唔少行業嘅資源啦，產業鏈亦都係越嚟越完備嘅。咁佢話啦，作為呢個產業鏈上游嘅材料環節嘅一份子啦，佢希望咧係能夠為廣東同埋國我哋肇慶市嘅產業發展咧係貢獻自己嘅力量嘅。在谈及未来啦，佢比较睇好 AI 对于制造业嘅赋能啦。咁 AI 唔单止能够改变咧就产品应用场景啦，亦都能够咧就系将会重塑啦企业管理啦、生产流程啦，同埋助力效率提升噶。咁佢表示 AI 可能会带嚟颠覆性嘅改变，咁所以咧制造业企业咧要紧跟时代啦，主动去拥抱新技术，将新技术真正咧系用到研发同埋生产以及管理当中去噶。其实咧，就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啦，越嚟越多嘅创业项目啦，喺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当中咧，系揾到咗同呢一个产业链深度耦合嘅机会嘅。咁啊，据介绍就话啦，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已经咧系连续举办咗一齐8届，咁啊累计咧系轮选资助优秀嘅创业项目啦，上千个，咁啊资助金额咧系近1亿元噶。为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咧，同埋培育新兴产业咧，系发挥咗积极嘅作用。嗱，睇翻到喺今年嘅比賽方面啦，咁從3月啟動報名以嚟啦，吸引咗海內外超1.16万个創業項目咧，係踴躍報名嘅。咁報名嘅項目咧，唔單止覆蓋全國30多个省區市，以及咧就係香港、澳門特區啦，更加有嚟自咧就美國啦、德國啦、巴西等28个国家同埋地區嘅40个项目咧，係踴躍參與嘅，有效咧係促進咗海內外創新要素融通共享啊！咁而睇返到喺呢個決賽期間啦，仲同步舉行咗包括有2026年嘅港澳青年就業創業百團萬人灣區行嘅歡迎儀式啦，咁同埋呢一個嘅創業主題演講啦、創業資源對接會啦、創業雲輔導啦、創業環境考察等等嘅系列活動，咁打造咗就係廣闊行天下創業集市啦、華為 AI 加創業生態展同埋就創業項目成果展、廣東文旅長廊等等嘅專區，亦都係充分 彰顯咗廣東省一手揸賽事組織、一手揸資源對接嘅辦賽嘅思路。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邊嘅新聞事件，每日早上聽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關嘅生活資訊，每日早上聽住愛上929嘅早安肇慶，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早晨，
3: 早上好，
2: 早晨，
1: 早
2: 晨，早
1: 晨，爱上929，
2: 爱上929，早安肇慶，
1: 早朝肇慶。
0: 今年就是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看回到其实之前来自央视综合频道的自然中国栏目，曾经连续两天播放鼎湖山系列片，带领全国观众一同领略鼎湖山的绿色风采。作为央视镜头之下的常客，鼎湖山的底气是来自这几方面。首先就鼎湖山这一片不回归沙漠带上面的南亚熱帶常綠闊葉林，亦都係拉開咗咧，就係呢一個中國自然保護事業嘅序幕。咁1956年咧，鼎湖山係正式成為中國第一個自然保護區。70年嘅時光流轉啦，咁依家嘅鼎湖山咧係保存住我國最完整嘅南亞熱帶季風常綠闊葉林生態系統啦。咁啊，森林嘅覆蓋率咧係達到98%噶。咁野生高等嘅植物達到1950種啦，71種嘅物種啦，以鼎湖山或者鼎湖命名噶。咁啊，喺1979年啦，咁啊，佢成為我國首批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嘅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咁啊，長期咧為全球生態研究咧係提供核心數據嘅支撐噶。睇翻到喺近期啦，鼎湖山係首次發現咗蘭科珍稀嘅物種幽靈蘭花苦涉蘭噶。咁呢一種咧就係通體白色同埋晶瑩剔透嘅植物啦，係冇葉綠素噶，咁只能夠同特定嘅真菌啦係共生獲取養分。個花期只有2個星期左右嘅時間，咁大部分嘅時間咧係隱匿喺地底啦，係好難被發現噶。咁當然呢一次記錄咧，唔單止係刷新咗呢個苦涉蘭啦喺廣東方面嘅分布記錄咧，亦都為研究佢擴散機制同埋氣候變化對珍稀附生蘭嘅影響咧，係提供咗寶貴嘅新線索啊！講到鼎湖山方面啦，亦都係嶺南四大名山之一啦。1982年咧係入選全國第一批44個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咁喺2020年啦，星湖旅遊景區被確定為國家5A級旅遊景區嘅。咁啊，睇翻到蘇教版嘅95年級嘅語文課本當中咧，有一篇文章就叫做《鼎湖山聽傳》。咁啊，呢篇嘅文章咧，呢篇課文咧係講述作者謝大光咧係遊玩鼎湖山嘅經歷嘅。咁啊，當中咧佢印象最深嘅就係鼎湖山嘅傳聲。咁佢就話啦，前後左右幾乎無處不湧，無處不明啊！講到鼎湖山方面，除了泉水的话，鼎湖山的宝鼎园里面的九龙宝鼎和端溪龙王宴亦都曾经是获吉尼斯世界纪录之最的。而兴云寺就是岭南四大名寺之一，景区里面知名的景点还包括有蝴蝶谷、观燕亭和摩崖石刻等等。值得一提的就话，景区飞水潭处的空气富氧离子的这个浓度是达到每立方厘米是有12.5万个，仍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国内领先的天然的氧吧。咁啊，喺2022年啦，咁啊，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啦，同肇庆市人民政府咧系共建呢个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区。咁啊，生态旅游系成为咗鼎湖山啦绿色保护同埋经济发展嘅有效嘅结合点啊。而講翻到鼎湖山嘅保護方面啦，咁啊依家咧就鼎湖山正喺度加速咧就係智慧化升級啦。保護區咧已經係構建起咧就係樣線調查加紅外相機加聲學監測嘅立體監測體系啦。咁啊借助人工智能識別啦，同埋聲紋智能分析技術咧，係突破咗人力與時間嘅呢一個嘅限制啊！ 在2021年到2025年的这几年间，鼎湖山一共发现了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有34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6种，广东省新纪录有6种，白鹇等珍稀的鸟类种群。

0: 稳度扩大嘅。咁啊，除咗咁样之外，谂中华穿山甲作为国家一级嘅保护野生动物啦，曾经喺鼎湖山区域咧系隐匿30多年。咁啊，喺2018年首次被红外相机捕捉到影像之后啦，咁持续咧系受到密切嘅监察嘅。喺今年咁两度咧系监察到中华穿山甲呢个无兽大住咧就系幼仔野外活动嘅珍贵嘅影像。咁啊，呢一个咧都系鼎湖山保护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嘅有力嘅证明吓。保护区同华南国家植物园协同推进咧，就系就地到迁地一体化嘅呢一个保护吓。咁啊，喺珍稀物种监测啦，同埋生态系统研究啦，咁啊，资源教育科普等方面咧，系全面提质嘅。作为中国自然保护区事业嘅起点啦，鼎湖山亦都系为全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咧系提供先行嘅范本。咁啊，作为区域文旅热点嘅目的地咧，鼎湖山亦都为生态文旅融合树立咗标杆。而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实践嘅样板啦，鼎湖山为城市发展同生态文明协同共进咧系提供可行嘅指引嘅。企喺70年嘅新起点啦，呢一座不回归沙漠带上面嘅绿色明珠啦，就将会继续咧系留喺生物多样性之美啦，咁啊为美丽中国建设咧系注入灵能生态嘅力量噶。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早晨。
2: 早上好，
1: 早晨，早晨，
3: 早晨，
4: 爱上929，
1: 爱上929，早安小兄。

时光飞嚟到咗系8:57，我哋今日嘅中安寿庆嘅节目时间亦都要暂告一段落。咁啊，转头咧，我哋喺9:30翻嚟会有湾区生活嘅，转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9: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众创杯肇庆项目获佳绩，创新创业亮点纷呈，坚守生态初心70载。鼎湖山生态文旅共生共荣，盛夏迎丰收，肇庆特色农产品助力乡村振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7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顺利闭幕。肇庆12个参赛项目全部获奖，斩获6项银奖、6项铜奖。获奖项目涵盖科技创新、职业技能、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肇庆创新创业发展的强劲活力。本届大赛中，肇庆获奖项目呈现出鲜明的产业特色和创新导向。获得银奖的艳遇新生端砚非遗文化综合利用技术创业项目，以端砚废料循环利用和文创产品开发为突破口，探索出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相融合的新路径。银奖获得者梁思广：
3: 我主要是以三代传承人的技艺为开发，第一代是我父亲梁建堂，我们核心是把这些低成本的文创载体，例如我们特别珍贵的老坑边角料，我把开发为文创，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艳遇新生。
1: 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赛道，肇庆创业项目同样亮点频现。由肇庆本土企业广东程序员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房叮咚订房系统 V1.0 获得银奖，创新打造用户出价酒店抢单模式，以数字化平台盘活酒店客房和乡村闲置农房资源。获得铜奖的无煤制测，引领尿酸智能检测的无煤技术革命先锋项目，依托自主研发的新型催化材料，实现居家无创尿酸智能检测，展现了肇庆创业团队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方面的实力。银奖获得者何锦秀：
4: 借这次机会的话，能不能就是给房叮咚更好的品牌赋能？在昨天决赛的预热的情况下，我们 APP 的下载量突破了10000多。我们呢是联合百千万工程呢，去把这个空置民房改成民宿，然后上架到我们房叮咚平台，以文旅游玩的项目去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肇庆。
1: 铜奖获得者杨银：
5: 项目目前呢是依托我们自研的一种新型催化材料，打造了一整套材料方法和平台的检测技术，就是实现了居家的尿酸智能检测，依托算法能够在30秒后自动生成检测报告。然后经过这次比赛，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落地化这方面需要继续努力。
1: 依托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平台，肇庆正持续集聚创新资源，激发创业活力，加快把产业优势、文化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发展优势，吸引更多优质项目、优秀人才扎根肇庆，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7日，2026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在肇庆火热开启。除精彩的赛事比拼外，一系列配套活动同步亮相，把赛场直接变成了集资源对接、成果展示、思想碰撞于一体的创业嘉年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6: 这里是2026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的决赛现场，现场的好几处展位已经挤满了人。刚刚逛了一圈，给我

0: 赛，融好资，落好地。肇庆市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总经理朱莹。
1: 这是众创杯，不只是一个比赛，它更像是一个高级资源对接器。我手上的这本资源对接服务手册是组委会发给我们的，里面不仅有省里市里140多项实打实的政策，还有近100家投融资构，还有200家孵化载体，还有30多家行业链主的信息。对于我们基地来说，我们已经顺利对接了数10个项目，这种赛场就是市场的感觉特别好。
0: 参赛代表无锡李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全。
2: 我们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来自外省的企业，我们公司利用我们的 AI 技术给电信公司做快速的分融，这也是我们一个考虑方向。因为肇庆这边您看，像宁德时代也有一个落地的一个基地，包括凤凰能源也是在这个沟通合作的阶段，所以说本身的产业土壤是非常厚重的。
0: 另一边的 C 区通道里，创业项目成果展和华为 AI 加创业生态展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六大赛道12个代表性项目，加上2个港澳特色项目的互动体验区，可谓人气火爆。从半导体检测设备的模型展示，到适老化智能产品的现场试用，都吸引了不少人停下来体验前沿科创成果。广东好帮手智行无界科技有限公司国内营销部总监黄志维。
3: 刚才有几个应该是国内都比较有实力的一些机构专门找我们聊这个事，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呢，最好的一个地点就是让我们这些企业可以找到更多的投资，他们也在找到我们，互相都在聚在一起，也是个难得的机会。
0: 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产业发展部部长汤文玉。
4: 我感觉这次决赛的项目都是非常有这个创新性，而且这个团队也非常优质，对于整个的人工智能行业人才提质和产业升级这一方面是有个很积极的助力。
0: 此外，创业主题演讲、广东文旅长廊、广货创业集市等配套活动多点开花，行业前辈分享前沿趋势，优质项目集中亮相，岭南特色产品精彩出圈，全方位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成果与湾区创业活力。从赛前云辅导打磨项目，到赛中资源精准对接，科技深度赋能，本次众创杯系列配套活动跳出单一赛事局限，以全链条、全方位服务护航创客成长，持续激活湾区创新创业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作为新中国首个自然保护区，北回归沙漠带上的绿色明珠，肇庆鼎湖山历经70载生耕守护，始终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在严格保护中科学赋能文旅发展，实现生态保护、民生共享与旅游提质的良性循环，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彩答卷。70年来，鼎湖山始终恪守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宗旨，坚守生态保护底线。相较于粗放式业态拓展，景区生耕生态软实力，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自然生态宣教，筑牢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屏障，守住得天独厚的绿色家底。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6: 我们作为景区的管理者，我们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去科学规划，去推进这个旅游经济，有很多客商都主动找上门，想在我们鼎湖山开设玻璃栈道、天梯以及体量大的度假酒店。我们呢，经过认真深入的科学分析，认为这些项目呢，是对我们鼎湖山的自然生态环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破坏，所以对这些项目进行这个否定。
0: 鼎湖山的生态硕果源于代代接力的全民守护，从历史上白云寺、庆云寺僧人劝护山林、守护乡土家园，到一代代护林员、景区管理者扎根山林，默默坚守生态保护的薪火代代相传。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景区常态化开展中小学生自然研学、生态科普宣讲活动，让青少年成为生态保护的生力军，周边村民也实现了从初期的不理解、抵触管控，到主动参与、自觉守护的转变，全民共治的生态保护格局愈发稳固。
6: 大家看到的这一片就是南亚热带 季风强力阔叶林，这就是鼎湖山的。

0: 一个很典型的食物的一个样板。2023年呢，我们肇庆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签订这个共建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区，将这个自然生态保护成果的挖掘、开发、利用，以我们肇庆发展这个文旅经济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合作，对我们地方啊发展这个科普园学、自然科普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1: 如今的鼎湖山生态底色愈发鲜亮，文旅业态愈发优质。未来，景区将持续坚守生态初心，深耕绿色文旅，持续擦亮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名片，让千年青山永续青绿，让绿色发展成果持续共享。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关注三农，促发展。
1: 盛夏时节，丰收的喜悦铺满田间。我市多地特色农特产品进入集中上市旺季，凭借本土优良的种植禀赋与持续深耕的品牌建设，这些特色农产品销路持续拓宽，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的致富引擎。走进广宁古水镇蒲塘村黄金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瓜田绿意盎然，金黄透亮的圆润西瓜错落藏匿于翠叶藤蔓之间，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穿梭田间，熟练完成采摘、分拣、装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依托当地疏松沙质土壤、充足光照与洁净水源的天然优势，加上精细化田间管护，蒲塘黄金西瓜形成了皮薄肉厚、脆嫩多汁、清甜不腻的绝佳口感，积累了极佳的市场口碑，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特产品。广宁县古水镇菌创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善彪：
3: 今年种了这个蒲塘西瓜，还有这个黄金瓜这个品种，大概种了有100多亩。现在采摘的第二批西瓜来讲，亩产是3000来斤。主要这个销路是销往佛山、广州、珠三角这个地区。
1: 另一边的四惠城中街道白沙村，200亩笋田也进入了采收旺季。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孕育出的白沙笋，每年6至8月是最佳采收期。今年充沛的雨水让笋苗长势喜人，品质稳定。全村种植面积从去年的150亩扩增至2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产业综合收益约200万元。目前，白沙笋售价稳定，市场需求旺盛。四惠市城中街道白沙村村民梁玉英：
4: 收成的竹笋都是比较可以的，竹笋都是生长得比较可以，咁市场价格呢都是9到10蚊鸡一斤左右。即系处于本地啲餐啲餐券要呢咁样啲个人又系预订嘅，咁仲有啲外面嗰啲即系话啲深圳啦嗰啲广州啲咯。有时都会打电话上来我哋村委叫我哋寄啲快递，啲竹笋俾人哋。
1: 两大特色产业的红火产销，离不开当地长期在品牌培育与产业链延伸上的持续发力。蒲塘黄金西瓜产业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成为蒲塘村支柱富民产业。白沙笋则在2023年成功注册集体商标，之后连续2年举办白沙笋美食文化嘉年华，借助节庆宣传打响了本土特色品牌，如今更作为优质本土食材对接市集肇庆一桌菜特色美食 IP 推广，进一步拓宽了市场知名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肇庆监管分局获悉，截至今年5月底，全市银行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570亿元，同比增长16%，较各项贷款增速高7.8个百分点。 肇庆进出口外贸增速已连续1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

0: 长。外贸行业中集中了大量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触角也延伸至这些主体。近日，高腰区重点民生项目彩虹桥建设工作稳步推进，项目整体斜拉体系工序基本完工，下阶段将全面转入主跨桥面现浇结构施工阶段。该桥梁全长约 191.4 米，西接南岸金沙嘴，东连江口渔村，区位优势突出。6月30日至7月2日，肇庆市中考举行。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中考期间肇庆整体天气炎热，以多云为主，偶有分散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考生和家长需提前规划赶考路线，预留充足出行时间，提前抵达考场。同时，中考全程高温炎热，考生在备考、复考途中及考试期间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合理调整作息与身心状态，轻松从容迎战中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7月1日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于6月25日到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成熟技术和产品推向亚欧市场，在互联互通中寻求新合作。在2026年蹦床世界杯第三站瑞士站上，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男子网上个人冠军。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美东时间27日，美军再次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威胁地狱式回击。欧洲热浪向东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等多国频创高温记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6月26日，德庆县教育局在县青少年宫举办传承经典、立德修身中华经典诵读展演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弘扬中华人文精神、传统美德。全县480多名中学师生参与展演活动。本次展演内容在《论语》《孟子》《大学》等中华经典及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经典诗文中选取，以集体诵读、吟唱为主，辅以歌舞、书画、器乐、音乐、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节目活泼新颖，特色鲜明，富有感染力。本次展演设特等奖一名、一等奖五名、二等奖十名。经过激烈竞争，县中等职业学校荣获特等奖，将代表德庆县参加全市展演比赛。学生王欣彤：
4: 经典诗词里藏着古人的智慧和美好的品德，我以前只是在课本里面诵读诗经，这次站上舞台的时候饱含情感诵读经典，让我对传统文化有了更真切的理解。
2: 学生陈海玲：
5: 希望大家把经典诵读变成日常习惯，坚持读经典、学经典、悟经典，在书香中涵养。

0: 格，增长学识，把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1: 德庆县教育局表示，全县教育系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从经典中汲取智慧，涵养品德，坚定信念，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德庆台记者报道。6月26日，善和堂文化艺术中心大楼落成典礼暨李海莲影像艺术馆开馆仪式在德庆县关圩镇金溪村举行。文化界人士、在外乡贤与当地村民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影像艺术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新落成的李海莲影像艺术馆及文化交流、艺术展览、乡风宣讲、工艺美育与影像典藏于一体，填补了当地系统保存与展示乡土视觉记忆的空白。馆内展陈的作品让零散于岁月中的乡村图景得以集中呈现，凝聚着一位本土艺术家对家乡最深沉的守望，也让更多人在影像中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据悉，李海莲出生于关圩镇金溪村，是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会员、中国民族摄影协会会员、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会员。40余年来，他始终将镜头对准故土，用一幅幅饱含深情的影像，记录了西江河流域的自然变迁、乡土民俗与人间烟火。李海莲，
2: 我今次呢翻嚟家乡开间艺术馆呢，就是将我重影40几年的作品展示出来，特别是我们的岭南乡土文化照片，就是让大众在直观的影像中看见美丽的乡村，感受人性的温情，全部家乡的风土人情，也都是全部家乡的记忆。
1: 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4: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5: 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6: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啊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5: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6: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2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5: 2吨重？
6: 嗯。
5: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6: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顶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2件合称宝鼎园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5: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6: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肥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5: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6: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5: 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6: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7: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宜行。
5: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6: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8: 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您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5: 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6: 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5: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6: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

0: 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肌孔啃哑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肌孔啃哑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梅，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们带来温暖，
6: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的生活，
7: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5: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0: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好了，9:35继续回来我们 FM92.9 爱上929，
9: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10: 我们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9: 我们的节目不单止是资讯的传递，
10: 更是情感的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9: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8: 欢迎来到我们2026年6月30日星期三的湾区生活。
11: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像你这样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8: 天气方面的情况，今日似乎咧就今日嘅天气亦都会系晴朗少少吓。咁啊，其实从今日开始咧，就我哋广东方面谂，随住副高继续咧就系西伸加强啦，我哋广东嘅降雨就将会进一步咧系减弱噶。不过咧仍然需要防御咧就系呢一个雷阵雨嘅突袭吓。咁啊，未来三日里边啦，咁啊高温天气亦都会逐渐咧系扩展佢嘅势力噶。嗱，睇翻到具體方面嘅情況啦，咁啊喺今日方面啦，咁肇慶啦、韶關啦，以及係清遠啦，以及係粵西北部嘅市縣啦，係多雲有雷陣雨，局部係大雨咁，其餘嘅市縣係多雲為主，有分散嘅雷陣雨。而喺最高嘅氣温方面啦，咁韶關同埋清遠，以及咧就係除咗雷州半島嘅南部嘅沿海市縣啊，係30度到33度之間，咁啊其餘嘅市縣咧係33度到36度之間嘅。去到聽日同埋後日啦，我哋廣東大部分嘅地區都係以多雲為主啦，局部有雷陣雨啊。提醒各位啦，咁啊降雨雖然係有所減弱嚇，咁但係咧仍然需要注意就係防禦局地嘅強降雨啦，同埋強對流天氣咁。而近期我哋廣東多地嘅降雨比較頻繁少少啦，咁啊土壤含水量增大咧，地質災害發生嘅風險係增高，地質災害有滯後性同埋風險咁，所以咧亦都係要做好呢一個隱患方面嘅排查啦，注意防禦啊。 而在未来这几天里面，我们广东的天气都是高温，所以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
10: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们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8: 湾区热点方面的话题，我们首先同大家看看来自2026年南粤工匠人才培训营开班方面相关的一些内容。在前日2026南粤工匠人才培训营在中山大学举行了开班式，这个也是首批来自有208名全省不同领域的南粤工匠培育对象开始接受一个星期的这个线下集中的培训。据了解就话，呢一次嘅培训营由广东省总工会系主办啦，中山大学啦、华南理工大学咧系承办，咁分别咧喺两校开展培训噶。咁啊喺呢一个嘅培训班里边吓，咁亦都会有一啲嘅内容啊。咁啊，讲到工匠人才培育咧，系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嘅重要嘅内容啦。咁啊，睇翻到咧就系广东省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即系2025至2027里边提到就话啦，去到明年啊，咁啊要培养造就30名左右嘅大国工匠，200名左右嘅南粤工匠，1800名左右嘅市级工匠。咁啊，广东省总工会积极咧系推进南粤工匠人才培训工程啦，咁加快建设一流嘅产业技术工人嘅队伍。目前咧，全省共有大国工匠咧15名，咁啊呢一个南粤工匠咧有110名，咁啊市级以上工匠人才咧有8700多名嘅。今次有208名的南粤工匠人才培育对象，通过多渠道联动推荐、严格初审、专家综合评审，最终是择优确定的，都是我们全省各行业一线技术骨干和领军人才，当中也是涵盖着高等级的技能人才、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大多数都是荣获各级的劳模、工匠的称号，拥有多项的专利技术和重大的技术攻关的成果的。而睇翻到呢一个培育方面，都会紧扣住我哋全省发展大局啦，覆盖先进制造啦、乡村振兴啦、同埋科创数字啦、民生保障等等重点嘅领域，人才结构咧系精准配适全省嘅产业发展嘅需求啦。咁后续就将为按照咧选育浅评吓呢个全链条嘅工作思路啦，咁啊统筹开设两期嘅线下集中研学班啦，同埋常态化线上嘅技能实训课程啦，通过一年系统嘅系统化嘅精准培育啦，系择优确定南粤工匠人才嘅。

0: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1: 湾区热点方面的话题，我同大家看看来自珠海发布海上新基建行动方案相关的情况。在寻日方面，2026海上新基建融合发展大会在珠海方面是举行的。大会上面，全国首个的城市级海上新基建行动这个建设行动方案和首批的投资机会清单是发布了的。咁睇翻到咧，就係珠海市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啦。咁佢哋就将係锚定咧建设区域性海洋中心城市嘅发展嘅定位啦，系统咧系推进呢一个自航啦、自源啦，同埋自联、自控、自产同埋一心限呢六大嘅重点领域建设，咪加快构建物理、数字、生态深度融合嘅现代化海上新型嘅基础设施体系。咁其中咧一个嘅自航咧，系立足珠海一港八区嘅格局啦。咁啊，以数字孪生啦，同埋呢一个智能协同为主线啦。咁全力咧系打造咧就系港口智慧化，同埋航运协同化、物流立体化嘅现代化海洋综合交通枢纽噶吓。而智源咧就系智力嘅智，源啦，源头嘅源吓。智源咧就系聚力推动咧海上风电向规模化、深远海化，咁同埋就系融合化发展嘅。咁布局建设海上绿色综合能源岛啦，咁同埋系统构建智慧低碳啦、陆海统筹嘅海洋能源水资源一体化绿色保障体系嘅。而智聯方面咧，就係打造大灣區海洋通訊枢纽啦，咁啊構建陸海空天島一體化通訊網絡，咁啊近岸啦，同埋遠海啦、海島啦、陸地全域聯通嚇。咁啊智控咧就係控制啦，咁啊構建啦全域覆盖同埋实时感知、智能研判以及系联动处置嘅海上安全防控网络啦，咁全面系支撑海上交通啦、能源开发啦、生态保护啦同埋防灾减灾救援等关键嘅场景嘅。而自产咧就系以科技赋能为核心驱动啦，咁啊整合珠海海洋嘅渔业啊、海工装备啊同埋游艇制造啊、无人装备等等优势产业资源啦，咁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而一心方面就是打造算电协同的绿色算力的载体，充分利用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优势，为大湾区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等高算力场景提供强力的支撑。咁啊，呢一個就係六大方面嚇。咁按照呢一個嘅目標嘅話，咁到2028年底咧，珠海就將會全面建成物理、數字、生態、空間深度融合嘅現代化海上新基建體系啦。咁啊，建成全國海上新基建先行示範嘅示範市咁樣嚇。再睇翻到咧，就當日嘅呢一個大會現場啦，咁海上新基建產業聯盟啦，係正式成立啦，咁就將為持續咧係整合海上新基建嘅產業資源啦，咁推動技術創新、項目落地同埋品牌提升，咁助力珠海打造全國海上新基建技術創新策源地啦，咁同埋就係產業集聚高地，以及咧就係應用示範標杆嘅。
0: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態。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

好，玩区热点方面嘅话题啦，亦都会回翻到天气方面嘅情况吓。嗱，咁啊喺今日开始去到7月2号啦，我哋肇庆市嘅中考就会举行啦。嚟自气象部门方面嘅消息就话啦，喺中考期间啦，我哋肇庆整体嘅天气咧系炎热，以多云为主，偶有分散嘅雷阵雨啊。咁啊睇翻到喺呢几日里边咧，我哋肇庆嘅情况点样咧？咁样喺今日咧，全市都系以多云嘅天色为主啦，有分散嘅雷阵雨。

0: 整体嘅气温系偏高，咁最低嘅气温系25摄氏度，最高咧系36摄氏度嘅。咁啊，闷热嘅体感咧系颇为之明显嘅。去到听日同埋后日啦，咁天气会系形势方面稳定啦，持续系多云，局部有分散嘅雷阵雨，气温咧会系进一步攀升嘅。咁啊，到时候谂最低嘅气温会系介乎25度到27度之间啦，咁最高嘅气温系介乎35度到36度之间。咁啊，高温暑热嘅特征咧系突出嘅。气象部门提醒各位的考生和家长，首先要提前规划赶考路线，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提前抵达考场。雨天出行一定要谨慎慢行，严守交通规则，保障出行的安全。同时中考全程都会是高温炎热，所以在备考和复考途中和考试期间要做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合理调整作息和身心的状态，从容是应战这个的中考。
1: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2: 我们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3: 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1: 我们的节目不单止是资讯的传递，
2: 更是情感的交流，
3: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4: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锦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0: 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郭旭，欢迎大家收听。那么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此时此刻呢，正在肇庆温德姆酒店隆重开幕。我们现在呢，马上连线正在大会现场的主持人亚飞。亚飞，早上好。
3: 哎，早上好，郭旭。
2: 好的，那么现在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3: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温德姆酒店的大会现场啊，从我这个位置可以看，因为我是在媒体区，那么会场内呢是座无虚席，气氛是非常的热烈，来自全国各地呢近400位的院士领导啊，保护区的代表以及国际组织代表是齐聚七星湖畔，共庆鼎湖山的70华诞，共襄自然保护大计。那么此时此刻呢，现在是正在进行的颁奖环节。
2: 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开幕式的情况。
3: 好的，那我们这一次大会它的一个主题呢是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由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办，肇庆市人民政府、广东省林业局还有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联合承办。目前开幕式是正在进行当中，刚刚我们也说到了，现在正在进行的环节呢是这个颁奖的环节。那么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张亚平院士，还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巡视员许晶，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科学文化处处长郭伟，广东省林业局副局长吴晓谋，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副主任杨子银研究员等等先后致辞。那么咱们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呢也是出席了大会，并在刚刚已经做完致辞。
2: 好的，可见阵容非常强大。
3: 对，还有呢几位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呢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的项目官员山浦爱女士专程来到了这个现场进行致辞，还有呢生态环境会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的于希军主任呢也会到会祝贺。那么这些国内外重量级的嘉宾的到来，也是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对鼎湖山生态保护成就的一个高度的认可。
2: 好的，接下来大会还有哪些重要的议程，亚飞？
3: 那么即将进行的是一系列隆重的这个刚刚我们说的正在进行的这个颁奖仪式。那么据我了解呢，将颁发的这个奖项还有证书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刚刚已经颁发的这个汉马湖中保护区颁发的这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证书，还有呢为车巴林保护区颁发的2025年度米歇尔巴蒂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管理奖。那这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领域的国际级的一个殊荣了。那么为鼎湖山保护区的黄忠良等三位的获奖者颁发鼎湖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优秀管理奖，还有呢本年度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新成员证书，以及青年科学奖，还有绿色卫士奖等多个奖项了。
2: 可以看出这次活动真的是殊荣加冕，群星闪耀。
3: 没错啊，那在这个现在正在进行的颁奖环节结束之后呢，紧接着将进行的是主旨报告的环节，届时呢会联合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院士呢将做人与生物圈计划杭州战略行动计划的报告，还有呢肇庆市市长徐小雄呢将介绍鼎湖山自然保护区70年的生态保护的一个历程，还有呢这个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研究员呢将分享鼎湖山是如何为大湾区来筑牢这个生态屏障的。过去
2: 好的，那么这次大会在肇庆召开，对于鼎湖山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请亚飞继续为我们介绍一下。
3: 但是确实如此的。那么今年的这个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7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56年的6月30号，鼎湖山呢是正式

0: 日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这一事件呢被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和中国共产党100年大事记，在我国的自然保护区事业发展史上是具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的。或许，好的，那么70年来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亚飞？
1: 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进行说明啊。这个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是高达98%，那么区内记录有高等植物2291种，野生动物呢是2289种，累计发现新物种368种。 发表的学术论文是3100余篇，那么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多项重要奖项。那么70年来呢，鼎湖山两次是获评全国自然保护区管理先进集体，荣获中国科学院先进集体称号，还被评为广东十大最美森林。用与会专家的话来说呢，就是 鼎湖山证明最严格的保护就是最高价值的发展了。好的，
0: 确实是一份沉甸甸的生态答卷。那我们再看接下来几天的会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安排和焦点，请亚飞继续为我们介绍一下。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一次的活动，它总共是有3天的时间。今天下午呢，这个参会的代表啊，将分2条这个线路实地考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这个兴福国家湿地公园，亲身感受鼎湖山70年的一个保护的成果。那么明天的全天呢，是专题报告和保护区案例的分享环节，也是邀请了这个韩群力、叶青、陈建伟、 冉景成、王维五位专家做一个深度的报告，还有来自锡林郭勒、盐城、新凯湖、金佛山，还有潮安凤凰山等保护区的代表来分享一些实践的经验。那么大会呢，还将同步举行5个平行论坛，围绕生态保护与生物圈建设，还有生物多样性保护70年的实践与未来路径等议题的一个开展的一个深入的研讨。
2: 那么这次大会对于肇庆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其实正如这个大会主题"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昭示的啊，这个鼎湖山70年的实践也证明，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自然资源与环境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所以这次大会呢，不仅是对鼎湖山70年成就的一个总结，更是对未来自然保护地的这个体系建设的展望。 所以呢，在这个7月2号的闭幕式上，大会还将正式的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为全国乃至全球的自然保护事业贡献肇庆智慧和中国方案。
1: 好的，好的，再次感谢亚飞从现场带来的精彩报道，也请继续关注大会的后续进展。谢谢郭旭，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到这些变身的小公园和广场叠变升级微改造，去看一看为何能赢得市民广泛的点赞。最近呢，高腰区南岸街道的科德社区的金叶德心园口袋公园正式建成投用了。这个口袋公园呢，总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环境呢是整洁雅致，配套设施规整完善，周边的车辆停放有序，不少的居民呢在这里休闲和放松。据介绍，这里曾经是杂草丛生，环境脏乱，既浪费了公共空间，也影响社区整体风貌。为了切实改善人居环境，补齐社区休闲配套的短板，科德社区对闲置地块开展专项整治提升，先后完成杂草的清理、排水渠的修缮、地面硬底化等一系列的改造工程。科德社区居民焦先生说，这地块以前呢是较多的杂草，现在呢地面经过硬底化改造，又新建了健身器材，过来游玩散步很方便。如今长者与孩童多了一处可以休憩玩乐的场所，往来居民都感到十分的满意和开心。那么接下来，金叶德心园口袋公园呢还将继续优化园内的配套，提升景观风貌，进一步丰富公园的功能。同时，科德社区呢已经规划在公园周边新建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持续完善养老便民服务的配套。接下来我们再去另外一个百千万工程的地点去看一看。今年以来，德庆县波直镇将党来照福微实事作为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抓手。通过闲置土地的微改造，乡村环境的精提升，让昔日荒草丛生的闲置地块变身了高颜值、有温度、有烟火的网红乡村公园。在波直镇的大河村，紧邻月城河的一片地块长期闲置，既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也拉低了乡村人居环境的品质。为了破解这样一个难题，回应群众的期盼，波直镇组织镇村干部围绕公园的功能分区、景观打造以及设施配套内容征集民意，汇聚民智，让公园建设贴合乡村的实际，契合群众的需求。项目建设期间，波直镇摒弃大拆大建的模式，最大限度保留大河村的原生

0: 乡村风貌与悦城河自然生态集里。 那么这次微改造共盘活闲置土地是7200平方米，高效地唤醒乡村的沉睡资源。项目重新打造3座的特色集装箱的功能区，打破传统乡村公园单一的休闲模式，融合了乡村阅读、休闲咖啡、艺术展览等多元业态，实现生态风光、人文气息与市井烟火完美交融。现在看一看昔日无人问津、 荒乱杂草的闲置荒地，经过精细化的改造、特色化的升级，摇身一变成为集生态休闲文化体验、亲子娱乐、打卡观光于一体的乡村幸福乐园。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这座依托民生微实施打造的乡村公园，辐射了周边3个村社区，汇集群众超4000人，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缺少休闲场所、青少年缺乏文体活动空间等民生的难题，补齐了乡村公共休闲配套的短板。 这段时间呢，德庆县的崇德广场全新升级了。到德庆的朋友可以感受得到，换新之后的崇德广场呢，氛围感十足和辨识度已经拉满了。原创打造的德小龙、干果果专属卡通的 IP 是俏皮亮眼，体现了德庆文脉传承加产业赋能的城市发展特色。 广场呢植入了贡干咖啡屋的新业态，整体的景观观赏和休闲休憩、轻量消费、社交打卡多元的功能。同时呢，德庆聚焦市民日常休闲运动健身和亲子游玩等刚需的场景，对崇德广场的景观设施、灯光进行精细化的优化升级。 日间呢，广场里错落有致的主题美陈，以及干净整洁的景观环境，营造出精致舒适的城市休闲空间。那么在夜间呢，全新升级的照明系统层次丰富，光影柔和，点亮城市的夜色。焕然一新的公共空间，既有文化的韵味，还有城市的颜值，更有烟火气。 民生无小事，细节见真意。看不起眼的微改造，其实呢是赵庆深入实施党来造福、微实施项目的生动践行。接下来呢，我们的目光也会把聚焦到赵庆更多的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用千千万万的民生小幸福一起见证汇聚起基层治理的大效能。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0: 2026年全国铁路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是在明天 开始正式实施了。我们来看肇庆站的列车有什么变化呢？这次调图呢，肇庆对于多趟的途经列车到发时刻进行精细化的调整，同时呢新增一趟 Z807次深圳东到三亚空调旅客列车停靠，进一步丰富站点的运力供给，持续优化旅客的出行选择。 据悉呢，本次调图对于部分旅客的出行增加了便利。原计划开行至6月30号的 Z111次哈尔滨西到海口、 Z112次海口到哈尔滨西的列车，正式纳入到图定的常态化运行。今后呢，将会长期稳定开行，极大提升南北往返的出行保障能力。 那么这次调图优化5趟途经肇庆站的普速列车到发时刻，时刻安排更加贴合市民的需求。 Z112次海口到哈尔滨西是 3:35到站， 3:40发车。 K950次是靖西到深圳东是 4:24到站， 4:27发车。 再看 K512次海口到上海松江是 5月10号到站， 5:15发车。 那么 Z111次哈尔滨西到海口是 22:59到站， 23:02发车。 K1233次是深圳东到湛江， 23:16到站， 23:19发车。 这次新增的 Z8007次列车停靠呢， 是叠加到 Z111、Z112次列车常态化的开行， 多趟列车时刻优化等多项的调整，也是进一步强化了肇庆铁路的通达性，为广大市民通行出行、假日出游、探亲访

0: 友，提供更加便捷多元的出行保障。铁路部门温馨提示，调图过渡期的列车运行调整较多的时刻变动比较大，那么在新旧运行图交替的这个交替时期呢，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啊，请务必通过铁路的12306的官方 APP、 车站现场公告等正规渠道来查询，确认最新的列车到发时刻，合理规划出行的行程，避免耽误出行。现在是10:27，在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即将关注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隆重举行。广州七月是热情开场了，今年首个登陆台风或于本月影响华南。再看21个经济体相聚澳门 ，APEC 时刻展现出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稍后精彩继续。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2: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溢嘅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着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呢啲竹香风味点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嘅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嘅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系将竹香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系山林气息嘅极致表达，亦都系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嘅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接听的味觉仪式。
6: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7: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举办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肇庆高新区工贸企业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开班，拧紧安全责任阀，筑牢工贸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5日，肇庆高新区举办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及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全省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教育引导领导干部以案为鉴，警钟长鸣，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

0: 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肇庆高新区在家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肇庆高新区纪检工委班子成员，肇庆高新区区属及驻区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涉及招投标、工程建设、征地拆迁等关键岗位负责同志，以及新提拔区管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自觉运用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推进全区党建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对照五重五轻表现、正反典型案例，深刻检视是否背离立党为公的立场，坚持党性原则，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大局观念，深刻检视是否违背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不断提升群众工作本领，坚持走好群众路线，维护好群众利益，深刻检视是否违反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尊重客观规律，注重调查研究，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深刻检视是否偏离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勇于担当，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涵养久久为功的韧劲。要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贯彻落实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等制度，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要清醒地认识到党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以钉钉子精神纵深推进作风建设，推动肇庆高新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强化重点领域腐败惩治，加强对关键少数的全方位监督，运用好数字联等阳光平台，对苗头性问题抓早抓小，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要坚决扛牢管党治党责任，全体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慎独慎微慎出，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会议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通报了全区政治生态突出问题，随后对新提拔区管领导干部开展集体廉政谈话。记者李文坚报道。安全生产，幸福同行。6月22日、24日，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在肇庆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分批次举办工贸企业安全防范暨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全区工贸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总经理及分管安全负责人分时段参训，以精准化分层培训筑牢园区安全生产根基。培训课堂直击工贸企业安全管理痛点，设置多层次实用性教学内容。全体参训人员首先集中观看事故警示教育片，片中真实惨痛的事故案例直观展现了安全管理缺位带来的严重后果，通过以案为鉴为全员敲响安全警钟。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先后围绕传导安全管控压力、从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核心主题开展专题辅导，结合肇庆高新区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现状，解读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剖析企业日常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并对下一阶段全区工贸领域安全防范重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培训班还邀请园区优秀企业代表现场分享先进安全管理模式、隐患排查实操经验与全员安全管控举措，搭建企业互学互鉴交流平台，为参训企业提供可落地可复制的管理参考。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新兴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

0: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1: 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0:38，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二九关注，我是郭旭。接下来我们来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明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接下来我们再看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日前在澳门举行，这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以此为契机，澳门集中展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成果，生动讲述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澳门故事。回归祖国以来，中央多次批准澳门填海造地，澳门陆地面积增至33.4平方公里，海域面积明确为85平方公里。2025年，澳门各口岸总通关人次达到2.35亿，按年增9.8%，创历史新高。访澳的旅客占33.9%，达到约4006万人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目前，澳门拥有1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5年，澳门获得东亚文化之都殊荣，为澳门作为国际大都市再增添一面亮丽的金名片。2026年首季，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 GDP 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截至到4月末，澳资经营主体达到8076户，含澳资企业7950户，同比增长13.5%，占全部经营主体的15.1%，较上年同期提升3.1个百分点。再看2025年初，澳门特区政府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联合筹建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2025年，澳门出口往葡语国家的货值近300万澳门元，由葡语国家进口的货值为14.7亿澳门元。一国两制赋予澳门对外交往的独特优势。目前，澳门已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稳定的经贸往来，参与190多个国际组织与机构，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看 2025年澳门出口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货值是3.7亿澳门元，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进口的货值为285.8亿澳门元。澳门会展品牌获得国际认可，2025年澳门获评选为璀璨之星会奖卓越目的地、年会最佳目的地，更连续3年，也就是2023到2025年，荣获最佳亚洲会议目的地以及最佳会议商务城市殊荣。背靠祖国，身后是广阔的中国机遇，面向世界，与葡语国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桥梁纽带愈加的稳固，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敢于拼搏，勇于创新，澳门一定能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明天。最近几天呢，雨水来袭，广东的高温是暂歇了。我们来看，根据气象水文监测，6月28号的80到29号的80，广东的平均雨水量是 16.4 毫米。那么再看，广东又要重回高温了。也就是从昨天开始，那么雨水是逐渐的散场了。根据广东天气，目前的副热带高压已经开始出现了西伸的趋势。那么今天呢，广东是处于副高边缘，在偏南风的影响之下，仍将有分散的对流雨的出现，而且南部沿海和珠三角的部分市县呢，仍有较明显的降水，局部的雨势会比较大。外出的时候仍然要带好雨具，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开始呢，降水会减弱。七号台风米克拉和八号台风海高斯刚刚停编没多久，那么新的台风这个胚胎呢又开始酝酿了。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的预报，未来10天呢，南海和西太平洋有1到2个台风或热带低压生成，其中一个可能影响到华南沿海地区。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气象分析师孙倩倩介绍，从云图来看，目前我国的南海和菲律宾以东的洋面各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其中呢，南海这个扰动未来可能会减弱消散，而菲律宾以东洋面的这个扰动呢，就可能发展成为台风，并可能于本周后半段在我国的华南沿海登陆，后期的路径仍有不确定性，需要密切关注。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眼下呢，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的窗口已经开启了，不少的考生和家长注意到了职业本科这个选择，它和普通本科和高职专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培养方式是怎么样的呢？早间的时间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
4: 走进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记者看到的不是传统单一的机床实训台，而是一条智能工厂落地校园的真实产线。学生们正跟随来自企业和学校的双导师调试 3D 视觉采集设备，攻关半导体芯片高精度定位难题。在这里，学生既要吃透机械 AI 算法理论，还要全程参与企业真实研发项目。
5: 设备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实际上对人才的需求，他的能力也就更加高了。培养的目标定位岗位已经就发生了变化了。原来我们的话，这个专科基本上是在一线的设备操作技术人员，到了本科以后，实际上是我们要变成电脑工程师。
4: 采访中，记者发现，职业教育与产业企业的对接异常紧密，校中厂、厂中校非常普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就直接落地在了南山科创产业大厦，教室、实训室与优必选、云鲸等科创企业上下毗邻，学生日常学习就处在真实产业生态圈。课堂项目全部对标企业产品研发需求，学生研发智能小车、人形陪护机器人、文创智能设备时，下楼就能对接企业架构师、产品经理现场答疑。产教融合不再停留在短期实习层面，而是实现日常常态化互通。
6: 经常邀请我们去给他们讲一些产品实现的思路，他们的一些产品设计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因为靠得比较近，我们会随时保持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我们学校要靠近企业，靠近用户，学生才能够非常的具有产品化的一个思路。
4: 记者发现，过去市场需要大量一线操作工，如今随着产业智能化升级，智能产线运维、技术改造等高端岗位迫切需要既能懂理论又能落地实操的高层次技术。

0: 术人才，职业本科应运而生。为匹配产业真实需求，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对师资设立有硬性实践标准，学生的实践课程占比也必须在50%以上。
1: 职业本科可以考研吗？近期也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个说法并不属实。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和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
0: 近期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种说法并不属实。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2: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0: 谢永华介绍，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搭建起完整的升学立交桥，技能人才不再有学历天花板，而是就业考研两条发展路径双向畅通。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有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各地高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目前学校也已获批进行硕士点建设。
2: 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上岸的学生达600多人。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1: 有多少所职业本科院校，哪些招生专业呢？截止到目前呢，全国获批设立具备招考的同招的资格的职业的本科院校共计有124所，其中呢，公办院校是97所，覆盖所有省份。公办院校大多呢是由国家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优质高职学校升格而来，实训的资源校企合作优势突出。
0: 截至目前，全国获批设立具备统招资格的职业本科院校共计124所，其中公办院校97所，覆盖所有省份。公办院校大多由国家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优质高职学校升格而来，实训资源校企合作优势突出。目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职业本科共设置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结合近年产业动态，教育部每年动态增补新专业，全国已累计开设321个职业本科招生专业。核心热门赛道集中在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精细化工等方向。2026年新增专业重点围绕新质生产力布局，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半导体装备工程技术等专业集中落地，紧贴先进制造产业用人需求。专家建议，考生在选择专业时，可以结合国家战略、城市产业布局、个人兴趣爱好综合判断。
3: 如果这个产业是国家大力去推广的，国家战略的需求，我们义无反顾地去做，这是属于双赢的一个事情。还要考虑你要报考哪个城市，各个城市呢都推出了自己的产业发展的规划，这个城市产业需求的相关的一些专业，我觉得可以大胆的去报考，也要考虑到学生个人的兴趣，有兴趣的事儿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学习这样的知识啊、技能啊，对人生的整个的发展是可持续的，是长远发展的。
0: 据了解，职业本科纳入普通本科批次平行志愿填报，结合2025至2026年全国招录数据，一些优质职业本科院校投档线已超越当地省属普通本科院校。
4: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七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我们来看七月一号起呢，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到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柱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情谊。日前，人社部门会同国家卫健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七月一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的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于今年七月一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说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申请进行行政复议。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已于2023年七月一号起施行。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当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的实施之日期满3年之后，也就是2026年七月一号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保障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对于2025年目录调整当中的未成功续约、被调出目录的贝纳鲁肽注射液和甘露特钠胶囊等8种协议期内的谈判药品，为保障用药的连续性，给予其6个月的过渡期。2026年六月底前，医保基金可以按照原支付标准继续支付。过渡期结束之后，2026年七月一号起，上述8种药品将不再纳入到医保基金的报销范围。广东省快递条例将于明天起开始施行了。条例要求快递经营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是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投递，也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或者是加收费用。快递到智能快递箱、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时，需要经收件人同意，并告知免费保管期限以及超时保管收费标准等信息。条例还对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快递服务质量、包装绿色转型、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等方面作出规定。惠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发布关于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通知，明确符合条件的市民可以按照规定提取公积金支付改造费用。该政策自2026年七月一号起正式实施，将会进一步减轻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的资金压力，助力提升居民居住的品质。为您预告，稍后11点是由亚飞继续为您带来的929关注的轻资讯，我们稍后再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坐耐咗，多啲敲下大腿。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坐耐咗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尾骨痛、便秘等疾病。对于经常要坐住嘅朋友嚟讲，得闲嘅时候不妨多啲敲下大腿两侧。方法好简单，伸直两只脚，用拳头捶打大腿的外侧，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一直敲到膝盖，敲50组。这个运动能够刺激胆经，促进胆汁分泌。

令到气血上升，亦都可以增强肝肺功能，减少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另外敲胆经亦都令到胆经活动加速，使到大腿外侧堆积在胆经上面的垃圾排出，亦都可以令到臀部和大腿外侧脂肪减少，塑造身形。想坐耐咗，后背都要多啲敲夹。后背膀胱经是人体的排毒通道，经常敲一敲有利于身体排毒，每次可以敲100下。如果自己手碰不到的地方，亦都可以用一些橡胶棒来轻轻敲胆，尤其是胸椎和肩胛骨之间的后心地带。响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坐耐咗可以多啲敲下大腿。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3: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九二九关注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肇庆市端州区发布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受理通知，申请受理时间，那么现场申请受理的时间是本年度受理申请一次，受理时间为2026年的8月14号至8月27号。网上申请的时间是全年接受申请，受理对象是端州区户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异地务工人员，其他含端州区户籍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享受定续定补优抚对象、端州区环卫工人、端州区在职消防救援人员，以及年满16周岁的端州区户籍孤儿，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可以独立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受理方式，端州户籍的申请人可在现场申请受理时间内到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申请，或自行网上申请。非端州户籍的申请人实行网上申请。网上申请流程：一、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于搜索栏输入申请公租房一件事，点击在线办理即可跳转至申请页面。按照页面的提示，如实填报相关的申请资料，并上传相应的附件，完成以上操作之后，即可成功提交申请。二、关注肇庆住建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住建办事一栏，选择住房保障事项，即可跳转至申请页面。那么按照页面的提示，如实的填报相关的申请资料，并上传相应的附件，完成以上操作后，即可成功提交申请。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肇庆海事局发布关于公布2026年7月内河船员考试计划的通知。日前，肇庆市红十字会联合广东省中医院在全市开展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专项免费筛查。肇庆市博物馆推出赵伯礼的大思政管校联动协同育人的研学项目，该项目串联起肇庆多处的红色遗址、深挖西郊农民运动、叶挺独立团等珍贵的革命史实。近日，丰开县组织全县中小学开展体验式防溺水安全宣讲进校园系列专题培训活动。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9 8 7 6 5 4 3，糟了，来不及了。
5: 喂，你想干什么？没

0: 看到红灯吗？
1: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啊。
2: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3: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4: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5: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6: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3，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一起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广州至湛江高速铁路广湛高铁新建佛山站近日通过竣工验收，即将投入运营。广湛高铁自广州站引出，向西途经佛山、肇庆、云浮、阳江、茂名、湛江，终至湛江北站，全长4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6月28号，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的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记者29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信用指数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保值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的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第4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29号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记者29号从中国科学院获悉，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钦州试验飞船白象号对外公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本次公布的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 将为我国空间站的运维、空间技术、民用、地外探索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这艘飞船今年3月30号成功升空，4月15号已对外发布首批的试验数据。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的汽车运输船29号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的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能力。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收的营业收入同比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了较快的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的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7: 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8: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7: 哦，谢谢你啊。
1: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7: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1: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3: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9: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0: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9: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11: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9: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11: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6: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3: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1。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在929关注当中继续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北京举行。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
6: 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同时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无偿物资救援，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国防部发布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相关的消息。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16分，之一决赛，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29号，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造成15人受伤，已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11人。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防总于29号18时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奔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号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的咨询与帮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火箭发射前的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西安至十堰的高速铁路今天起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的最快时间是2小时41分钟可到达。近日，天津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便民新举措。根据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来支付首付款。温网女单首轮，中国选手张帅2-0战胜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中国选手王欣瑜2-1战胜意大利选手科恰雷托，张帅和王欣怡均晋级女单下一轮。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稍早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 当地时间28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

苏州呢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马来西亚交通部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的残骸搜寻工作。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九二九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开展金管善治美在鼎湖集中行动日，吸烟伤肺如毒气郁，医生呼吁戒烟永远不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2026年是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为进一步提升鼎湖山景区周边及上山路沿线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近日鼎湖区组织开展金管善治美在鼎湖集中行动日活动，以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迎接八方来客。作为通往鼎湖山风景名胜区的必经之路，上山路是展示鼎湖文旅形象的重要窗口。上午9时，主会场整治行动在上山路沿线火热展开，志愿者们手持扫帚、钳子、垃圾袋等工具，对沿线道路、绿化带、背街小巷进行地毯式清扫。与此同时，区城管局、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立足各自职能，开展联合专项整治。城管部门重点整治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行为，市场监管人员逐一检查商铺食品经营许可证持证亮照、商品明码标价等经营规范落实情况。据了解，本次整治行动实行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机制，各镇街道结合实际自行设置分会场，同步开展统一行动，形成了全域联动效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二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莫振威：
3: 因为今年是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会有很多游客过来游玩，也会有很多团体过来参观，我们为了给市民留下更加好印象，所以开展今次的集中行动。今次我们城管部门呢，主要对上山路沿线区域的这个使用秩序、环境卫生和市政设施进行集中整治的。
2: 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推动环境整治从集中式攻坚向常态化精细管理深化，持续擦亮世界长寿之乡和鼎湖山国家级5A级景区的品牌形象。吸烟对身体的危害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但到底有多严重？电子烟是否安全？近日，记者专访了鼎湖区人民医院呼吸科医生，为大家带来最直白的科普。吸烟对呼吸系统的伤害是全方位累积性的，每一口烟雾里都有几千种有害物质，比如焦油、尼古丁、一氧化碳。长期吸烟会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表现为长期咳、痰、喘，最后导致不可逆的肺损伤。更严重的是，85%以上的肺癌与吸烟有关。简单说，吸烟等于让肺泡在毒气浴里。鼎湖区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武志斌：
4: 无论几大年纪，戒烟都有好处。至于好处，戒烟20分钟后，心率和血压就会下降，24小时内一氧化碳排净，1年后冠心病风险降低1半。当烟瘾上来时，用饮水、深呼吸、食香口胶或者快步行走5分钟来延迟满足。烟瘾通常只持续3到5分钟。
2: 现在很多青少年被电子烟、潮流、香甜、缓解压力的广告词吸引。医生明确警告，电子烟并不安全，它里面的尼古丁成瘾性堪比海洛因，对青少年正在发育的大脑伤害很大，会影响注意力和记忆力。而且香精加热后会产生甲醛、乙醛等致癌物，有的还含有重金属和双乙酰，可能导致一种叫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的严重肺病，一旦得病不可逆转。
4: 说电子烟能够缓解学习焦虑都是呃人的，千万别尝试一口，尝试一次就可能会上瘾。无论传统的烟还是电子烟， 本质都是伤害自己和他人健康。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元璋呢，佢只是一个能人，但是佢唔系超人嚟嘅噃。所以呢，佢预先谂嘅嘢呢，有啲根本就行唔通嘅。嗱，佢又规定啊，佢话商人呢就唔准着绫罗绸缎，佢好憎嗰啲做生意嘅人嘅。

这农民呢就有权作另外绸缎啦。是农民有权。喂，有样嘢呢农民冇钱嘛。佢冇钱你话嘿你可以扮靓啊，可以作另外绸缎，可以披金戴银，咪即係同佢开玩笑。朱元璋佢唔承认时势做英雄。佢认为英雄做时势，所以呢佢呀一定要历史按照佢规定嘅嚟到进行。历史就同佢开咗大玩笑，好多嘢反其道而行之嘅。嗱佢呢处处为啲仔孙着想啦，又封王封爵，但係后来呢嗰啲仔孙呢好多都係家境日下，变成贫穷老倒嘅。佢又規定咗好多制度㗎，呢样咁嗰样咁，就希望啲仔孙遵守，能够团结，咁就永保朱家天下。但係佢死咗第二年咋，佢个仔同埋佢个孙就互相残杀，打到你死我活。朱元璋呢就最憎啲做生意嘅人㗎嘛。但係偏偏明朝嘅商业就好发达㗎嘛。嗰啲商人呢你唔好话绫罗绸缎照着啊，升堂入室官商勾结，逆官逆商嘅。朱元璋就规定嘅老百姓好严㗎嘛。行路都唔准乱咁行㗎，如果离开自己住嗰条村呢要去申请嗰啲官府批准先准入嘅。但係到明朝中后期呢，明朝嘅居民流动性係最大嘅。样样都同佢制定嘅相反㗎喎。朱元璋佢确确实实係能人。佢曾经打败过无数敌手，凶猛嘅陈友谅，顽强嘅张士诚，死缠烂打嘅黄保宝，狡猾嗰个胡惟庸，骄横一世嘅蓝玉，呢啲人呢都系一代人杰，世间英豪，都被朱元璋打败。但系朱元璋而家挑战嘅呢系历史法则，喺历史面前，你朱元璋系非常渺小嘅啫。朱元璋可以利用权势影响一小部分人于永远，亦可以利用权势影响一大部分人于短暂，但系佢冇办法影响大多数人于永远。呢个就系历史。嗱，我哋讲咗咁多，朱元璋佢制定嗰啲法规，嗰啲不足之处。而家呢係又要讲下明朝影响最深远嘅特务制度啦。呢个特务制度嘅代表机构呢就叫做锦衣卫。锦衣卫啊，喺明朝嗰阵讲啊，无论你係凡夫俗子或者达官贵人，听到呢个名就谈虎色变㗎啦。呢个特务机关呢原本只是一支军队，是皇帝亲军26位之一。咁皇帝嘅亲军呢责任就保卫皇帝嘛。咁应该成日喺皇帝身边㗎啦。咁呢个真係个十分好嘅职业嚟㗎喎。啊，但你又咪諗错格啊。你以为当亲军一定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啦，唔係㗎。那譬如26位里面的孝陵卫呢，成日不过山卡拉守住皇帝祖宗山坟㗎咋。呢啲守山坟嘅卫兵啊，有啲啊成世都未见过皇帝面㗎。相对嚟讲呢，锦衣卫呢就厉害得多啦。佢係皇帝嘅卫队，皇帝出巡佢负责保卫嘅。皇帝上朝嘅仪仗呢又系佢哋做埋㗎，所以呢嗰班锦衣卫呢所有个成员都服装整齐㗎，着晒飞鱼服，佩戴绣春刀，正系因为锦衣卫承担住咁重要嘅职务，又能够接近皇帝㗎，所以呢慢慢慢慢呢
佢哋就得到皇帝嘅信任，成为皇帝嘅耳目，专门嚟打探嗰啲大臣嘅事嘅，又系皇帝用嚟对付大臣嘅人。呢、这个机构啊，最得人怕嘅地方嘅，在于佢哋不受任何部门嘅管辖嘅，只系听皇帝指挥嘅啫。佢嘅机构好简单嘅啫嘛。

四个千户，嗱，锦衣卫最高领导机关就咁多人啦。要参加锦衣卫啊，唔系咁容易噶。首先呢，又要良民出身，未犯过罪嘅人，又要经过反复挑选同埋面试，然后就经过严格嘅训练，咁先能够通过考验啦。参加锦衣卫，我哋而家睇好多小说、电视、电影里面讲到锦衣卫呢，个个都身怀绝技，飞檐走壁，取人头如探囊取物嘅。咁系咪真系咁本事呢？又唔知。不过呢，锦衣卫啊，一身本领呢、這个就冇假噶啦，杀人如麻啊，呢、這个又确系真噶啦。锦衣卫主要嘅职责就系侦查啲大臣嘅动静啊嘛，一发觉有的多唔妥就即刻就向皇上报告啦。佢哋啊，仲掌握住廷杖，杖呢就系拐杖嘅杖字啊，就系话手上揸住惩罚人嘅武器。佢哋啊，专门去惩罚嗰啲违反皇上意志嘅大臣。喺大臣眼中啊，呢啲锦衣卫啊十分可怕噶。洪武年间，唔理你做到几大嘅官啊，你屋企有锦衣卫上门嚟到揾呢，你就执好衣服同家人告别，跟埋佢走喐啊，就一去不复返噶啦。此外呢，锦衣卫仲要负责去收集军事情报，佢负责拆反敌人嘅高级军官。后来万历年呢，同朝鲜交战呢阵咧，锦衣卫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噶，收集咗大批嘅情报，为战争嘅胜利立下功劳。锦衣卫仲有一个可怕嘅地方，就系佢哋不受司法机关嘅管辖噶嘛，佢可以自己动手捉人。自己开庭审判，自己判刑，捉拿犯人之前呢，佢揾咗锦衣卫啲指挥官，就发出一个所谓驾帖，驾就大驾光临个驾啦，驾帖即系逮捕证。锦衣卫攞住驾帖去捉人，不管你任何人咧，如果你胆敢反抗，格杀勿论。咁由于锦衣卫呢，首相掌握有超越一切嘅权力，所以当时啊，刑部或者大理寺呢啲最高司法机构呢，一见到锦衣卫啊，避之则吉，走都走唔切啦。锦衣卫自己仲设立有诏狱，哇，自己有监房噶嘛？呢、這个监狱名气之大啊，甚至仲超过刑部嘅天牢。因为啊，凡系有资格拉入去佢嗰度嗰啲人呢，非富即贵，一系就大忠大善嘅人物，一系就大奸大恶嘅。事实证明啊，锦衣卫呢班人咧工作效率仲非常高噶。喺胡惟庸同蓝玉呢两件大案中，锦衣卫昼伏夜出，四处打探，杀咗大批冤枉嘅人。呢两件大案令到锦衣卫名声大振啊，使人哋就谈虎色变啊！呢班人呢就成为皇帝最重要嘅统治工具啦。但系呢，日子耐啲呢，朱元璋就觉得唔多妥喎。锦衣卫系朱元璋首创嘅，但系呢，佢而家呢亦感受到无政治嘅危害性啦！如果再放任下，由得佢哋咁过落去啊，国家统治嘅约束性同权威性会荡然无存噶，佢大晒噶啦！锦衣卫，所以洪武26年，朱元璋就落命令撤销锦衣卫啊！佢下令所有司法审判行为必须由司法机关嚟重新执行，为咗显示佢嘅决心呢。朱元璋当众销毁锦衣卫一啲行刑嘅工具，表示不再重开噶啦。不过好多事呢，开个。

肚之后就好难收科嘅，锦衣卫亦系咁。所以以后明朝历史啊，锦衣卫依然扮演住重要嘅角色。咁依家胡惟庸、南玉两件大案呢，已经解决咗啦。朱元璋呢，就正想将精力放喺管治国家内部嘅问题上，啊，点知呢，又出咗件意想不到嘅事喎。呢件事啊，对明朝有好深远嘅影响嘅。事情呢是发生在高丽王国。高丽王国是建立在公元十世纪。这个王朝呢以前是新罗王国。后来呢建立了高丽王国。但是呢高丽王国和明朝呢关系不是几好的嘛。这个呢就有它历史原因了。在元朝建立初期啊，就出兵去攻打高丽，高丽最后就唔跟人打啦，就被逼屈服于元朝。元朝嘅统治者呢就按照佢一贯嘅方针政策，将高丽王国吞并，成为王朝嘅一个省，就叫做征东行省。咁元朝呢就用通婚嘅制度嚟到控制高丽，从元世祖开始。到元朝末年，元朝皇帝先后将七位公主就下嫁俾高丽国王。照咁睇呢，呢种咁嘅和亲制度呢好似永远都有效咁㗎吓。嗱，你万一双方啊有啲咩争执啊，你係将你屋企个八姑婆啊同埋对方个七姨妈请晒出嚟，大家坐低谈下家常，讲下族谱。哎呀，原来嗰度你系亲戚嚟噶，你唔知啊？我阿姨妈个堂叔嘅外甥，佢个新抱啊，同埋你嗰个亲家咧，嗰个表叔咧，嗰个堂妹啊，有啲亲戚噶。哎呀，计起来就好亲噶。于是大家就和解而坐。经过长期的和亲呢，三代高丽国王都有啲元朝的血统关系，所以朱元璋建立了明朝，赶走了元朝出中原之后呢，高丽呢依然仲系依附北元嘛。咁朱元璋呢就好明白嘅，一定要有个稳定的边界，所以呢他就派使臣出使高丽，一心呢要跟高丽建立中藩关系。咁在利益面前呢，亲戚呢冇乜用嘅，历史就充分证明呢点啦。高丽国王见到元朝节节败退嘛，就即刻断绝同元朝嘅关系，接受明朝嘅册封，想趁机摆脱元朝嘅奴役。但系呢，高丽王国里边呢有好多人呢同元朝系有亲戚关系噶嘛，所以呢佢里边呢就分成亲元派同亲明派，呢两派斗咗十几年。后来呢，高丽王国的国王王专死了，他的仔是江宁君新宇，新宇是倾向北元的，但是他又不敢得罪明朝，所以呢他就请求朱元璋封返个谥号给他父亲。本来这件事很简单，明朝立刻派了两个使者去进行册封，点知两个使者返嚟一阵呢，喺半路俾人杀咗，连随身带嘅物件都抢晒。估计呢就唔一定係高丽所做嘅。边有咁笨呢，自己国家里面杀你明朝嘅使者，咁点走得甩身喎？可能呢係北元杀人嫁祸啫。但係朱元璋唔同你讲咁多啊，哈，我堂堂大明。

0: 王国我使者喺你呢次俾人杀咗，我唔理你边个杀啦。玄奘即刻就收翻对王尊嘅封册，唔承认新仪系高丽国王。咁啊冇办法啦，新仪就只好求北元嚟到加封。北元就封咗新仪做高丽王国嘅国王，兼埋京东行省左丞相。咁一来，明朝同高丽王国关系决裂啦，双方就剑拔弩张。啱啱嗰阵呢，冯胜同蓝玉统领大军就打赢咗个纳哈出，收降咗个200,000大军，今日控制咗辽东，设立铁令为都指挥使司，就控制咗铁令。铁令呢个地位就好重要，喺元朝人呢就是元朝同高丽国嘅边界嚟嘅。高丽呢就一直都想占领呢笪缓冲地带嘅，明朝而家派兵嘅进驻铁令，咁就打败咗高丽国王嘅羽宣判。高丽国王新余呢到底不过是个少年天子，冇乜经验㗎嘛。啊，佢居然向朱元璋伸手要求将铁令割让俾佢嘛。朱元璋真係俾佢搞到啼笑皆非嘛。啊，我打生打死打几十年，无非係为咗嗰几忽土地嘅啫。你叫我送俾你，朱元璋呢份人呢都手下加人工佢都唔捨得㗎嘛。啊，成个铁岭送俾你呀，你发梦呀你。但係嗰位高丽嘅少年天子呢亦真係血气方刚，不知天高地厚之人。佢见朱元璋咁唔俾面，哎呀，我派使者好声好气叫你将铁岭让俾我。哎呀，你将我使者赶走。好，敬酒唔饮饮罚酒吓嘛，我打你。佢调集全国军马要向大明开战。呢件事啊真係令人难以置信。你高丽王国你到底有几多兵马？有，我夹齐就有40,000军马。哎呀，40,000军马你要同明朝开战啊？喂，明朝驻守辽东嘅大军啱啱打败北元，接受咗佢200,000大军嘅投降，你40,000人你同佢打，你简直自寻死路。咁呢个新余呢係个糊涂天子，但係呢佢手下啲将领呢就并不糊涂噃。高丽王呢就派咗曹敏修同埋李成桂两个担任领兵大将去讨伐辽东。李成桂呢也一直都反对同明朝开战嘅，佢极力劝阻，但係皇帝呢一味就唔听佢，一定要佢带兵去攻打辽东。咁李成桂呀冇办法啦，只要带兵出征去到辽东。李成桂一咬牙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嘿，他做出个什么决定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以及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昨天肇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昨天，永远跟党走，唱响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初赛暨肇庆市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决赛在新研礼堂举办，经过层层选拔，11支参赛队伍站在决赛舞台，以嘹亮歌声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劳动之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燕、市政协副主席李沁参加活动。今年是建党105周年，连日来市领导同志奔赴全市各地，结合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行动，深化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深入基层一线走访慰问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因灾受损党员、干部、群众、防汛防疫一线党员干部、烈士遗属或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并为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6月26日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票务推广大篷车巡回活动第8站走进肇庆，专场票务文旅推介会同日举行。本次活动由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省运会票务运营商茂名国旅承办，旨在以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为抓手，搭建肇庆与茂名两地文旅精准对接平台，拓宽省运会票务分销渠道，推动大湾区与粤西客源双向流动。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参加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比赛，其中由市体校、县区、学校及社会力量分别组队参赛。日前，端州区发布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受理通知，端州区户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异地务工人员、端州区户籍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享受定续定补优抚对象端州区环卫工人、端州区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年满16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端州区户籍孤儿，可以现场或通过网上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现场申请受理时间为2026年8月14日至8月27日，本年度受理申请一次，网上申请时间全年接受申请。肇庆市博物馆推出赵伯礼的大思政管校联动协同育人研学项目，该项目串联肇庆多处红色遗址、深挖西郊农民运动、叶挺独立团等珍贵革命史实。日前，肇庆市红十字会联合广东省中医院在全市开展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专项免费筛查。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商务部发布公告， 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29日0时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 5.5 级地震。截至29日14时，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29日，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管河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29日，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7米44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日，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及医药物资等。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日在安理会关于无人机袭击白俄罗斯平民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对袭击造成白俄罗斯平民伤亡表示关切。据伊朗外交部29日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阿曼外交部29日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日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四会市举办2026年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主题活动，活动紧扣提素养促健康主题，推广健康素养66条，将健康知识、健康服务、健康体验和健康理念送到群众身边。当晚四会市中医院八段锦团队带来的健身气功表演率先登场，将中医养生理念直观呈现在市民眼前，现场气氛迅速升温。随后四会市人民医院为健康之声代表颁奖，选树坚持科学锻炼、主动传播健康知识、带动伦理养成健康习惯的先进榜样。四会市妇幼保健院健康科普小分队登台演绎小品，以诙谐情景剧生动诠释两热防控知识，现场精心设置了七大健康主题服务区。名医义诊区内省市级权威专家开展多学科联合义诊，免费提供血压、血糖、肺功能等快速检测。健康管理区入面，全科团队为居民新建或更新健康档案，签约家庭医生，并为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提供规范随访和中医体质辨识，贴心管理直达身边。中医养生体验区成为人气最旺的打卡点，市民现场体验艾灸、推拿等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品尝多款养生茶饮。在中医师指导下， 群众挑选药材，制作驱蚊香囊，辨识药材，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内涵。据了解，自2024年起，四会市着力打造健康广东四会行科普品牌，广泛开展健康知识五进活动。今年全市已累计举办健康科普讲座、公众健康咨询活动267场次，惠及群众超过10万人次。群众主动学习健康知识，掌握健康技能，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意识持续增强。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落实全民健康知识普及行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各类健康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科普服务，引导更多市民树立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稳步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初夏时节，四会市白沙村笋田迎来采收旺季，全村200亩白沙笋丰产上市。凭借多年品牌化培育和常态化节庆推广，这一本地特色农产品销路持续拓宽，成为村民稳收致富的优质特色产业。四会市城中街道白沙村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孕育出清甜翠嫩的白沙笋优质品类，每年6月至8月是最佳采收期。今年雨水充沛，笋苗长势喜人，品质稳定。全村白沙笋种植面积由去年的150亩扩增至2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产业综合收益约200万元。目前白沙笋售价稳定，市场需求旺盛，销售渠道覆盖本地餐饮以及广州、深圳等大湾区城市，产销形势红火。白沙笋产销火热的背后，是村入面持续发力致力于品牌建设。2023年，白沙笋成功注册集体商标，拥有专属品牌标识。2024-2025年，村入面连续举办两届白沙笋美食文化嘉年华，借助节庆宣传，提升白沙笋区域知名度，打响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随着白沙笋品牌口碑持续提升，这款时令特产亦成为四会代表性本土食材。当地亦都将白沙笋作为优质本土食材进行推广，丰富全市特色宴席食材选择，进一步提升本土农产品知名度。下一步，白沙村将整合村内零散土地，优化笋田种植布局，扩大标准化种植面积，稳定并提升鲜笋产能。同时依托白沙笋特色资源，推进农民旅深度融合，整合种植观光、美食体验、节庆展销等业态，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带动村民稳定增收致富。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兴，共创美好家园。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以及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昨天肇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昨天，永远跟党走，唱响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初赛暨肇庆市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决赛在新研礼堂举办。经过层层选拔，11支参赛队伍站在决赛舞台，以嘹亮歌声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劳动之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燕、市政协副主席李沁参加活动。今年是建党105周年，连日来市领导同志奔赴全市各地，结合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行动，深化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深入基层一线走访慰问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因灾受损党员、干部、群众、防汛防疫一线党员干部、烈士遗属或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并为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6月26日，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票务推广大篷车巡回活动第八站走进肇庆，专场票务文旅推介会同日举行。本次活动由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省运会票务运营商茂名国旅承办，旨在以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为抓手，搭建肇庆与茂名两地文旅精准对接平台，拓宽省运会票务分销渠道，推动大湾区与粤西客源双向流动。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参加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比赛，其中由市体校、县区、学校及社会力量分别组队参赛。日前，端州区发布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受理通知，端州区户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异地务工人员、端州区户籍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享受定续定补优抚对象、端州区环卫工人、端州区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年满16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端州区户籍孤儿，可以现场或通过网上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现场申请受理时间为2026年8月14日至8月27日，本年度受理申请一次，网上申请时间全年接受申请。肇庆市博物馆推出赵伯礼的大思政管校联动协同育人研学项目，该项目串联肇庆多处红色遗址、深挖西郊农民运动、叶挺独立团等珍贵革命史实。日前，肇庆市红十字会联合广东省中医院在全市开展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专项免费筛查。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商务部发布公告，
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29日0时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 5.5 级地震。截至29日14时，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29日，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管河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29日，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7米44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日，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及医药物资等。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日在安理会关于无人机袭击白俄罗斯平民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对袭击造成白俄罗斯平民伤亡表示关切。据伊朗外交部29日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

0: 行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开展金管善治美在鼎湖集中行动日，吸烟伤肺如毒气郁，医生呼吁戒烟永远不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2026年是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为进一步提升鼎湖山景区周边及上山路沿线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近日鼎湖区组织开展金管善治美在鼎湖集中行动日活动，以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迎接八方来客。作为通往鼎湖山风景名胜区的必经之路，上山路是展示鼎湖文旅形象的重要窗口。上午9时，主会场整治行动在上山路沿线火热展开，志愿者们手持扫帚、钳子、垃圾袋等工具，对沿线道路、绿化带、背街小巷进行地毯式清扫。与此同时，区城管局、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立足各自职能，开展联合专项整治。城管部门重点整治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行为，市场监管人员逐一检查商铺食品经营许可证持证亮照、商品明码标价等经营规范落实情况。据了解，本次整治行动实行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机制，各镇街道结合实际自行设置分会场，同步开展统一行动，形成了全域联动效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二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莫振威：
3: 因为今年是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会有很多游客过来游玩，也会有很多团体过来参观，我们为了给市民留下更加好印象，所以开展今次的集中行动。今次我们城管部门呢，主要对上山路沿线区域的这个使用秩序、环境卫生和市政设施进行集中整治的。
2: 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推动环境整治从集中式攻坚向常态化精细管理深化，持续擦亮世界长寿之乡和鼎湖山国家级5A级景区的品牌形象。吸烟对身体的危害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但到底有多严重？电子烟是否安全？近日，记者专访了鼎湖区人民医院呼吸科医生，为大家带来最直白的科普。吸烟对呼吸系统的伤害是全方位累积性的，每一口烟雾里都有几千种有害物质，比如焦油、尼古丁、一氧化碳。长期吸烟会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表现为长期咳、痰、喘，最后导致不可逆的肺损伤。更严重的是，85%以上的肺癌与吸烟有关。简单说，吸烟等于让肺泡在毒气浴里。鼎湖区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武志斌：
4: 无论几大年纪，戒烟都有好处。至于好处，戒烟20分钟后，心率和血压就会下降，24小时内一氧化碳排净，1年后冠心病风险降低1半。当烟瘾上来时，用饮水、深呼吸、食香口胶或者快步行走5分钟来延迟满足。烟瘾通常只持续3到5分钟。
2: 现在很多青少年被电子烟潮流香甜缓解压力的广告词吸引，医生明确警告，电子烟并不安全，它里面的尼古丁成瘾性堪比海洛因，对青少年正在发育的大脑伤害很大，会影响注意力和记忆力，而且香精加热后会产生甲醛、乙醛等致癌物，有的还含有重金属和

0: 双乙酰，可能导致一种叫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的严重肺病，一旦得病不可逆转。
1: 说电子烟能够缓解学习焦虑都是呃人的，千万别尝试一口，尝试一次就可能会上瘾。无论传统的烟还是电子烟，本质都是伤害自己和他人健康。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扫码成功。
3: 妈咪，那里有空位。
4: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3: 哦，我知道了。
4: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4: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3: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6: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7: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身边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下午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欢迎收听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愉快里面的话题呢，我们今日来讲一下关于城市配套和这个车辆的配置问题的一个立法立规、一个展开的话题，也都是一些搜罗翻相关的数据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其实讲回现在我们的一个停车难的这个问题呢、可以说不是一时半日刻的一个问题、已经是比较之内的话题来的了。停车难除了一个没有位置之外啦、还有一个呢，就是车就越来越大台了，但是呢大家知道了，划定的静态停车那些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静态交通配套，这些是一时之间可能不会立刻会转变到的，亦都是一直都沿用回旧式的，很多地方用旧式的，例如商场、小区、甚至医院、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除了剔除开自动泊车这个可用的、可实施的、暂时用得的一个行为之外呢，我们看回2026年的国内新能源乘用车的渗透率，可以说持续走高。数据去到多少呢？5月份的统计已经达到 63%。 这个大中型的新能源 SUV 的市场的销量是同步激增的，车长是超过5米，这个轴距是3米，这样的很大型的 大车可以说成为市场的一个主流来的。好了，一边就是新能源汽车持续咁样大型化啦，还有重型化。咁另一边呢，就是咩呢？我哋刚刚讲到嘅一个小区啊、商场啊、医院沿用咗十年，可能更耐吓，唔单十年以上，十年加都未更新嘅老旧停车设计标准。咁好明显，两者就形成咗鲜明嘅供需错配啦。咁好多嘅车主都其实可以有咁，可能会有遭遇到咁样嘅一个经历啦吓，就系话车位窄，冇办法开车门，或者冇办法停入新手，冇办法停入去车位。咁另外仲有啲立体嘅车库，立体车库更加啦吓，大家知道限宽限重停唔到。咁另外停车之后咧，有啲咧可能咧即系侧身捐入台车度，呢啲咁样嘅现实难题吓。当然啦，思琪刚刚讲嘅剔除咗自动泊车呢一个点啦吓，咁系咪下下每一次都可以自动泊车呢？睇翻啦吓，根据有记者调研发现啦，汽车产业咧迭代嘅速度可以讲话远超。睇翻啦吓，根据有记者调研发现啦，汽车产业咧迭代嘅速度可以讲话远超呢个城市静态嘅交通配套嘅更新节奏超咗好多。咁所以咧，车大位小已经系从日常出行啊，其实呢啲系小事，我哋讲可能用自动泊车去一个解決佢，咁但係亦都可以講話，慢慢慢慢，我哋再宏觀嚟睇，係演變成為影響產業發展、城市治理嘅結構性嘅難題。既然講咗呢個情況出嚟，我哋又睇翻實際嘅情況係點樣啦嚇。首先我哋睇翻我哋嘅首都北京先。北京嘅陳女士，佢就發現喺北京佢住嘅小區停車是越嚟越难。点解咁讲咧？吓，佢话咧，啱啱攞到驾照嗰阵咧，最惊入车库。点解咧？入去咧就要揾人帮手啊。咁因为佢新驾照新牌，咁所以冇办法啦，揾人帮手。咁之但系咧，依家就唔系啦。之前揾人帮手都好容易解决，咁依家唔系，因为车入咗去之后，人要捐出嚟，要证明个车位系细嘅。咁喺旧年嘅时间啦，陈女士有咗自己小朋友啦，咁呢个车大位小嘅难题咧就越嚟越明显啦。因为车门嗰个开嘅角度咧有限，大家知道啦吓，外出嗰阵要先将台车开出嚟，再将小朋友抱上安全座椅。到屋企之前咧，要必须所有嘅乘客先落咗车，先开始倒车入库。咁佢就好感慨啦，就话以前咧见到亲戚朋友换咗大车，觉得哇特别中意啊！依家咧估唔到嘅就话自己都换咗大车啦，想提醒一句，

你換大車嗰陣咧，留意翻車位嘅大細啦，仲有隔離車嘅尺寸啦。即係如果兩台車都換到大車嘅情況之下咧，真係入位係非常之難入嘅，特別有小朋友。好啦，既然咁樣咧，我哋又睇翻啦，記者喺北京多個居住小區嘅調查發現。在不計入車位白線寬度的情況前提之下，這個車位的使用淨寬，即是載車入去的淨寬，那個普遍都是不到 2.4 米。如果相鄰兩台車的寬度都大概2米左右，即使是居中的範圍停得很靚仔，這樣去停車，兩台車剩餘的間距呢僅僅是50cm。50厘米，換句話講就係咩咧？成年人一般成年人只可以側身從兩車嘅後視鏡中間穿過去，留俾車嘅車門開啟嘅地方啦，仲有人員上落嘅空間係非常之極限嘅。咁當然啦，除咗司機之外嚇。好啦，講笑還講笑，咁同時咧，我哋睇翻啦嚇。一批前期投資比較重、佔地面積比較大的一個地上機械車庫，即是我們說的一個升降車庫。因為很難適應新能源汽車的變大、變寬、變高這樣的趨勢，所以那個處境也是很尷尬的，已經前期投資了，那個限重、限高已經是框好的架了，所以沒辦法。咁你有冇曾經咁樣嘅經歷咧？就是、例如去到醫院啦，又好啦，因為大家知道係歷史悠久，咁又或者啲景區嗰、那個升降車架、升降車庫，你台車係入唔到去，冇辦法，因為超大咗、超重咗。確實，我哋睇翻首都嚇，北京嘅東五環一處嘅小區嘅立體車庫咧係有三層。咁但系实际咧，仅系一层停放车辆，而且咧就系小型轿车。点解咧？两层同三层正喺度故障维修。咁系咪故障维修咧？睇翻物业人员点讲噶吓，物业人员公司嘅负责人啦就表示话，车库嘅限定车宽系1.85米，限重系2吨。好啦，咁近年嚟咧，嗰啲车主啊不停嘅换大车啦吓，咁所以车辆普遍都系超宽超重噶啦，到后期咧就唔再续约使用啦。咁物业研究亦都发现啦，未来嘅收入好难抵日常嘅运营成本，就系呢个车。一個車庫，所以咧就唔決定唔再開放高空嘅車位啦。咁另外咧，有住北京西五環嘅之外嘅林生亦表示啦，當佢開住新買嘅一個中大型嘅 SUV， 車寬1.95米嘅某品牌嘅車，去到醫院商場嗰陣發現啦嚇，嗰啲升降車庫啦，即機械車庫啦，普遍係唔可以停 SUV、MPV。咁其實呢個就唔單止係刮輪胎啊、打唔開門嘅問題啦，車啱開過嚟，工作人員咧即刻叫佢你都係離開啦，唔得啊，冇辦法啦咁樣。好啦，咁其實講翻啦，點解即有啲人會？覺得喜歡就換大車，但是呢為什麼這個國內的國產乘用車加速地變大變寬呢？除了喜歡之外，為什麼要這樣的數據呢？我們首先看回數據先，近年來數據顯示，從2024年我們國家的乘用新車平均的整備質量是達到1704公斤。咁這個係咩嘅數據咧？咩概念呢？概念就係話，相比於2012年嘅增重係近400公斤。2020年至到2024年嗰四年期間，那個乘用車嘅增重幅度更加係超過2012年去到2020年嘅8年嘅總和。咁2026年之前嘅5個月咧，以車長超5米，續距大於3米，車寬大於1.997米，這個為標準的532全新以及改款的車型是達到31款。這個投放量呢近乎是2025年全年的4倍那麼多。所以呢這一輪的大車潮，可以說大車潮主要是由新能源的一個車型主導的。我們國家的乘用車的大型化、重型化的趨

趨勢已經是高於國際水平。咁聽呢度，大家覺得攞翻剛啱先期提出嚟嘅一個話題啊，就係話點解我哋國家嘅車越做越大，整越大咧？即係除中意之外啊，我覺得呢樣嘢咧係值得思考嘅。但係咪即係因應市場嘅需求，大家覺得買大車方便啊，或者意願係想買大車啊，嚇啊，無論出行啊或者點樣，又或者咧同樣嘅價錢嚇，大車嘅話咧，係咪真係貪大件咧嚇？咁其實我哋睇翻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副理事長啊楊理事長嘅講法就係話，公眾用車嘅習慣同審美變咗咯。咁中年嘅消費者注重後排嘅乘坐體驗咯，啊。例如有啲咩小冰箱啊、折叠屏啊、一个梳化座啊，所以咧将呢个车厢视为客厅。咁后生咧，后生会希望咧后备箱可以放低啲咩露营车啊、帐篷啊等等，呢啲系消费者嘅需求，从而推动呢个新能源汽车嘅加大尺寸。咁另外啦，從技術端方面分析，長軸行亦都係新能源汽車嘅核心賣點之一。咁所以呢，加大咧係將整跟呢個長軸行電池方面，亦都係將整台車去撐闊咗佢。所以點解我哋國家嘅汽車會越整越大咧？

0: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两点半，生活与法，司机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1: 继续回来生活与法，车就大越来越大了，但位置固定了，变成车大位小，矛盾怎样解决呢？停一开或者难开门都是问题。看回这个汽车不断膨胀，新的汽车不断膨胀，但是是不是已经到了限度呢？我们看回根据目前我们国家的汽车外扩的一个尺寸限值的标准，就是乘用车的一个宽度最大限值是 2.5 米，所以理论上面来讲，当前的车技呢，做大车的额度呢都未用得完的。咁另外，其實講翻停車呢樣嘢，大眾剛需、民生事嚇。我哋睇翻細化到唔同嘅場景，車位點樣去劃分啊？點樣去起啊？相關工作標準啊，分屬唔同嘅部門主管，側重點亦都有所唔同。好啦，講到呢度，我哋終於睇下嗰個法條法規係點樣噶啦。睇翻2021年發布嘅《城市道路內停車車位嘅設置規範》，這個主管部門係公安部。平衡式车位宽度是 2.5 米，极限最小宽度可降至2米。咁公众普遍去吐槽车大位小咁样嘅问题，就主要集中喺居民嘅小区啦、地下车库啊、机械嘅车库等啲场景。呢一类嘅车主咧，主要系参照翻2016年版嘅城市停车规范啊规划规范，仲有2015年版嘅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咁主管部门咧系住建部。咁我哋睇翻啦，呢啲系十年前嘅静态标准啊，十年前嘅已经系滞后咗呢个汽车企业、一个汽车产业嘅一个动态迭代啦。老标准系以 1.7 米到 1.9 米宽嘅嗰个燃油紧凑型轿车为一个基准去确立嘅，咁而且系未计入反光镜嘅宽度添。咁依家可以讲话时代局限啦，当年嘅好难以预计吓，新能源汽车嗰个爆发式嘅发展，亦都好难预计咁样嘅一个膨胀嘅宽度高度，所以标准定立嘅进度咧系持续滞后于产业升级嘅速度。咁其实呢个系造成好多嘅历史遗留问题。咁同时啦吓。根據記者多地的調研發現，一些停車場在驗收時只是核查車位的數量，不會去量，不會核驗這個車位的尺寸，甚至部分開發商採用細於等於 2.4 米寬的一個下限標準去規劃車位。大家知道車位劃得越小越可以多出來，甚至將包含有柱、或者消防設施那個受限空間亦都劃成了車位。其實這個操作可以在佔地面積不變的情況之下增加車位的數量，或者車位數量固定的前提之下去縮減設計的成本、建設的成本，所以這個亦都是利益最大化。所以車企是靠造大車身去提升這個利益，另外房企物業是靠縮減車位的空間，盤活多餘的面積去經營增收，所以

雙方嗰個核心訴求咧係相反，進一步就放大咗車大位小呢個結構性嘅矛盾。好啦，既然舊嘅唔適用，我哋睇翻新規喺邊咧？停車位規劃新標準正在路上。2024年嘅住建部已經啟動咗國家標準嘅城市停車專項規劃標準嘅起草工作。咁呢個咧就要全面替代沿用咗10年嘅城市停車規劃規範。咁據了解啦，睇翻新標準係強調咗標準性係一個標準嘅前瞻性同實用性，要求咧修訂工作必須係緊跟技術進步啦，仲有新興發展嘅趨勢。當然啦，完善標準嘅技術指標要做到實用同啱用，最好達到好用啦。咁確實啦，當前唔少觀點咧，將車位車大位小呢個問題歸係為行業利益嘅博弈。糾結於到底先改造車啊，定先改造位啊咁樣。咁但係其實記者喺採訪中裏邊發現啦，汽車同停車規劃行業嘅專家咧，都係主張雙向適配，更加願意咧從自身嘅領域揾原因，希望咧作出調整啊、平衡啊、破解難題。咁其實都有觀點認為啦，未來新標準落地咧，並非係一勞永逸嘅解決方案嚟嘅，而係咧搭建起一個社會參與、公共治理嘅新接口。咁目前咧，國內已經有城市先行試點啦，喺新式嘅住宅設計政策當中，明確咁樣拓寬車位嘅尺寸，去逐步咧化解存量嘅停車短板。咁同時咧，亦都有業內嘅專家普遍認為啦，存量停車嘅資源咧，盤活優化係現階段治理嘅重點。咁當前我哋國家嘅城市咧，發展正係從大規模增量擴張去轉去存量提升增效為主嘅階段。咁所以大拆大建、大變大改，一啲都唔現實。咁無論點都好啦，對於車大位小嘅討論咧，淨係形成共識啊！無論各位專家又好，業內人士都好，汽車嘅產量高質量咁樣發展，一定要適應適配翻城市靜態交通嘅承載能力。咁城市交通嘅規劃治理亦都需要咧主動去呼應翻汽車嘅產業迭代啊，大眾出行嘅習慣升級。咁最緊要都係民生嘅適應啦，嚇。好啦，睇下今日嘅時間，大眾。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生活愉快，齐齐见啦，拜拜。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3: 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4: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呀、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3: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4: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2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3: 2吨重？
4: 嗯，
3: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4: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顶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园双绝。看完顶，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3: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4: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3: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4: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3: 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4: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5: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3: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4: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6: 鼎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3: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4: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 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3: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4: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如初相识般
2: 正当好，
1: 如初相见般
2: 万事美，
1: 如初相思般
3: 细水流。
1: 爱上九二九，
3: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3: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3: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四会市举办2026年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主题活动，活动紧扣提素养促健康主题，推广健康素养66条，将健康知识、健康服务、健康体验和健康理念送到群众身边。当晚，四会市中医院8段锦团队带来的健身气功表演率先登场，将中医养生理念直观呈现在市民眼前，现场气氛迅速升温。随后，四会市人民医院为健康知识代表颁奖，选树坚持科学锻炼、主动传播健康知识、带动伦理养成健康习惯的先进榜样。四会市妇幼保健院健康科普小分队登台演绎小品，以诙谐情景剧生动诠释两热防控知识。现场精心设置了7大健康主题服务区，名医义诊区内省市级权威专家开展多学科联合义诊，免费提供血压、血糖、肺功能等快速检测。健康管理区入面，全科团队为居民新建或更新健康档案，签约家庭医生，并为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提供规范随访和中医体质辨识，贴心管理直达身边。中医养生体验区成为人气最旺的打卡点，市民现场体验艾灸、推拿等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品尝多款养生茶饮。在中医师指导下，群众挑选药材，制作驱蚊香囊，辨识药材，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内涵。据了解，自2024年起，四会市着力打造健康广东四会行科普品牌，广泛开展健康知识五进活动。今年全市已累计举办健康科普讲座、公众健康咨询活动267场次，惠及群众超过10万人次。群众主动学习健康知识，掌握健康技能，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意识持续增强。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落实全民健康知识普及行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各类健康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科普服务，引导更多市民树立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稳步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初夏时节，四会市白沙村笋田迎来采收旺季，全村200亩白沙笋丰产上市。凭借多年品牌化培育和常态化节庆推广，这一本地特色农产品销路持续拓宽，成为村民稳收致富的优质特色产业。四会市城中街道白沙村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孕育出清甜翠嫩的白沙笋优质品类，每年6月至8月是最佳采收期。今年雨水充沛，笋苗长势喜人，品质稳定。全村白沙笋种植面积由去年的150亩扩增至2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产业综合收益约200万元。目前白沙笋售价稳定，市场需求旺盛，销售渠道覆盖本地餐饮以及广州、深圳等大湾区城市，产销形势红火。白沙笋产销火热的背后，是村入面持续发力致力于品牌建设。2023年，白沙笋成功注册集体商标，拥有专属品牌标识。2024、2025年，村入面连续举办2届白沙笋美食文化嘉年华，

0: 借助节庆宣传，提升白沙笋区域知名度，打响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随住白沙笋品牌口碑持续提升，呢款时令特产亦成为四会代表性本土食材。当地亦都将白沙笋作为优质本土食材进行推广，丰富全市特色宴席食材选择，进一步提升本土农产品知名度。下一步，白沙村将整合村内零散土地，优化笋田种植布局，扩大标准化种植面积，稳定并提升鲜笋产能。同时依托白沙笋特色资源，推进农民旅深度融合，整合种植观光、美食体验、节庆展销等业态，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带动村民稳定增收致富。各位，呢次四会之声嘅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你好，早晨，
2: 唔该晒。
1: 唔紧要，
2: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1: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2: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生器。
1: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一样很好玩的游戏，你快来陪我一起玩吧。
1: 小宝乖，爸爸正在忙工作，你自己先去玩啊。
0: 爸爸，你已经很久没有陪我一起玩了。
1: 哦，是吗？哎，都是爸爸不好，把小宝都忘记了。好的，现在爸爸就跟你玩，稍后啊叫上妈妈，我们一起到外面吃点你最喜欢吃的好吗？
0: 哈哈，谢谢爸爸，我的爸爸最好了。
2: 爱是陪伴，父母的陪伴能给孩子留下甜甜的爱的记忆，请用陪伴温暖孩子的童年。
3: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的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3: 天意，你准备好没啊？
4: 我准备好啦，英童你呢？
3: 我都准备好啦，我哋一齐
4: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
3: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5: 走走停停好风景，
6: 我哋一齐出发。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又到走走停停好风景，我哋延续今个星期都会同大家介绍一下我哋肇庆周边嘅红色景点。肇庆嘅红色景点好多嘅，我哋今日揀嚟一个再远少少嘅地方啦。我哋今日去到丰开，丰开佢哋发生嘅故事都几多下嘅。今日我哋去到嘅地点咧就喺御炉镇啊，唔系喺江口嘅。御炉镇有啲咩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咧？嗱，我哋有一个著名嘅战士就系叫做三战御炉，三次嘅战斗，呢个系发生喺1949年左右嘅三场嘅战役。喺呢个地方咧，我哋嘅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喺御炉地区咧就展开咗呢几场，规模唔算大，但系有一个特点就系以弱胜强、灵活机动嘅游击战。呢几场嘅战斗咧，可以成为当地革命斗争史上边嘅一个好重要嘅篇章嚟嘅。嗱，我哋先讲一讲佢嘅由来先啦。就是在1948年嘅11月，为咗开辟新区，粤桂湘边嘅人民解放军嘅绥河支队咧，就成立咗丰川特派队。呢支特派队喺御炉镇嘅上湖村就设立咗指挥部嘅。喺呢个指挥部咧，就指挥附近嘅我哋嘅解放军嘅特别行动队咧，佢哋系作去战斗。咁呢个时间节点，大家亦知道啦，就系临住解放前夕。喺解放前夕嘅战斗咧，其实就系越激烈嘅。而喺呢段时间里边，亦系有好多一啲本嚟系被秘密钉烧嘅，或者系囚禁咗嘅一啲我党嘅人士啦，亦系喺解放前夕系频繁咁样就遭到咗杀害，所以喺呢段时间嘅斗争系尤为激烈嘅。御炉镇呢个位置咧，我哋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可能呢个地方因为旅游资源咧唔算特别丰富啊，所以如果就算去丰开玩嘅话，可能系喺江口啦，或者系去大洲啦，去呢、这个碧道画廊啦、河江啦，就好少话走到去御炉，其实就唔大嘅啫。丰开要走过去嘅话都好近。但是如果要數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啱先讲到。

余路镇就喺丰川县嘅中部呢个地方，水路、陆路都发达，而且物产都比较好，所以喺解放战争嘅时期咧，敌我双方都经常喺呢度双方争夺嘅。喺1949年3月开始咧，我哋就喺余路地区咧就部署咗有以下呢几次嘅战斗啦，一次一次同大家讲啊。咁呢几次战斗咧，亦系非常之成功咁样奠定咗解放嘅基础嘅。我哋先讲第一次先啦。第一次咧就系喺2月嘅下旬嘅时候咧，丰川嘅特派队嘅侦察员就首先就化妆潜入咗余路墟去侦察，摸清咗要害部门嘅啲布防嘅情况，画埋完整嘅地图。大家先脑补一下，喺解放战争嘅时候咧，呢种嘅工作喺每一个地方基本上都系要开展嘅，冇地形图，冇敌方布防嘅情况，我哋盲目咁攻打嘅话就争送死嘅啫，所以一定要攞到情报先嘅。好啦，我哋嘅特派员攞到咗情报之后咧，就里应外合，令到情报送到咗我军嘅手上。咁我哋掌握咗敌军嘅情报、装备同埋佢哋相关嘅部署，咁就得米啦。呢、这个已经系有咗初步嘅胜算啦。好，到咗3月3日晚，经过咗周密嘅部署之后咧，一支由须贺支队嘅主力同埋丰川特派队等等有成200多人组成嘅队伍，就秘密咁包围咗余路墟，即系依家个余路镇。余路嘅镇，就算而家都唔算大嘅，当时咧就比而家要细啲啲。上扶村其实就离墟镇系好近嘅啫。就是1公里左右咁上下，所以呢个秘密据点咧，距离佢哋要去作战嘅地方其实又唔算远吓。好啦，呢200多人嘅队伍秘密包围咗余路墟之后咧，咁就打响战斗咯。咁当时系咁嘅，民间武装咧，当时有几个我哋嘅一啲特派员，包括有首领嘅就系杨竹体等人啦，咁就炸帝话打啤饮酒，咁就将当时咧文德西乡嘅乡长啦，同埋余路商会嗰啲会长啦，嗰啲头目咧，就约佢哋去到咗谦和商号嗰度去饮酒打牌。好啦，喺约咗佢哋过去之后咧，咁呢200多人组成嘅队伍咧，就开始围攻去攻打敌方嘅阵地啦。我哋系分4个突击队咧，系好快速咁样插入余路墟嗰度，分别就向警察嘅敌方嘅警察所啦、经济楼啦、当铺啦，就系乡公所呢4个地点咧，系发起咗进攻嘅。好啦，佢哋进攻嘅过程咧，我哋见到警察楼嘅方向咧，佢哋喺战斗嘅过程里边咧，我哋嘅战斗系咁样嘅。首先就揾人扮农民，咁就假装话有事要警察处理，咁等佢哋开咗门啦。一开咗门咧，就开火啦，乒铃乓啷咁就打咗起身咯。咁当时咧，警长就想突围嘅，已经系被击毙咗啦。咁啊，见咗群龙无首，其他啲警士咧，有啲走嘅走，投降嘅投降，咁好快脆咧就占领咗警察所啦。好啦，经济楼嗰方面咧，因为有啲战士咧又太过急，唔系每一个战斗都咁顺利啊。你睇啲电影都知道啦，系嘛？差唔多战斗嘅时候，大家都好紧张，几时开枪嘅咧？大家都好紧张嘅。一开始嘅时候肯定话 hold 住先，唔咪出手。到指挥员一声令下，咁先至开火噶嘛。好啦，有一个战士太过心急，提前开咗枪，暴露咗目标，弊啦。咁点办咧？咁当时咧做指挥嘅个头目咧，佢就即刻果断改变策略啦。原先就系谂住偷袭嘅，谂住系揾到一个适合嘅时机先至去攻击，但系冇办法，已经俾人知道咗，只能够强攻啦。咁好彩咧，我哋准备嘅火力都唔错，有机枪喺火力嘅掩护之下咧，喺机枪嘅掩护之下，咁我哋嘅嗰啲特派员嗰啲主力咧，就用啲大碌木嚟撞开咗嗰个楼墙，同对方经济楼嗰啲敌军就开始咗硬碰硬咁样嘅战斗啦，都有啲惨烈。而同時，另外兩路咧，亦係非常之成功咁樣就佔領咗當鋪同埋鄉公所。咁呢個兩支隊伍咧嘅對方勢力咧，稍微就弱減少少咁多，咁就好快就亦係成功咗啦。好啦，喺持續咗大概係1个鐘嘅戰鬥，咁當時咧
佢哋咪首先係將嗰個鄉長啊、會長啊呢啲呃出嚟飲酒嘅嚇，咁就好快捉住咗，又唔使戰鬥啦。

在战斗的过程之中击毙了对方的警长和打伤了敌人5个和俘虏了有20多个包括刚才约出来喝酒打牌的乡长等人就缴获了一些武器和物资。好了咁打赢咗，即刻就打开鱼露嘅粮仓，将呢啲粮食攞嚟救济百姓。当时战争嘅过程里边咧，好惨噶，大家食冇得食，住冇得住。好啦，当时宣布成立以杨竹体为队长嘅丰川人民抗暴自卫队就咁成立咗啦。嗱，呢一场嘅战争咧，虽然只系打咗区区一个钟，但系首战告捷，全院都知道晒。咁以前咧，敌我势力咧就系、是、稍为敌方会稍为占优少少嘅，作威作福惯咗噶啦。呢啲反动势力一听讲，咦喂，喺鱼露嗰度俾佢咁怼冧咗，警长都俾佢哋怼冧埋，佢哋咧就有啲惊啦。所以有一啲地方嘅武装咧，亦纷纷加入到我方嘅势力里边投诚啊！呢一场精心策划嘅突袭战咧。就是一战如炉，令到游击队在丰川企稳了脚，亦为后续的战斗夯实了基础嘅。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齐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刚才我哋同大家分享咗三战如炉当中嘅第一次战役，呢一次战役咧奠定咗胜利嘅基础，但系毕竟当时武装力量咧都仲系敌方强啲，所以喺当时第一仗攞到咗粮仓啲粮分咗俾百姓之后咧，我哋嘅大部队都系撤到翻山区嗰度去休整嘅。山高林密就冇咁容易俾敌方发现啊嘛，喺墟镇嗰度咧就好容易会俾人一镬熟嘅，所以呢个系一个保存实力嘅做法嚟嘅。好啦，咁呢次嘅战斗第一场一战如炉咧，令到国民党方面咧当局就惊慌失措啊。当时丰川县嘅县长就惊丰川特派队，即系我哋嘅方啊军队嗬，乘胜追击，攻埋杏花墟，咁又开枪制贫，咁不得了吓，守寡咗咁耐，嗰啲粮食喂，佢哋其实战士咧，大家啲粮食都唔容易，只不过佢哋有枪有炮就抢咗大部分嘅粮食，系咁嘅啫。好啦，余路嘅粮仓已经系被抢咗啦，咁佢哋就担心咧，杏花嘅嗰个粮仓都被抢，所以丰川嘅院长咧就要求佢哋漏夜将杏花嗰啲公粮啊，即系佢哋搜刮我哋啲农民嘅嗰啲公粮咧，经余路运去丰川县城。嗱，听到呢度，特别系熟悉丰开嘅朋友，可能要博古啦。喂，大佬有冇搞错啊？乜唔系应该杏花近县城啲嘅咩？咁啊，明明余路远啲噶嘛？你而家用而家嘅思维嚟讲啊，梗系啦。而家又有高速，又有省道，又有国道，以前嗰啲乜都冇噶嘛。以前嗰度山高林密，要行过呢一片嘅路咧，其实就唔系咁方便噶嘛。咁嗱，啱先我讲到点解余路系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因为佢水陆两路都好方便。水路系咩咧？呢度有一条余路河，喺余路嘅朋友应该好熟悉啦，系可以通到河江噶嘛。水路个运力系远远比陆路要大嘅，而家有咗高速咧，咁就稍为陆路个运力稍为会追上少少，但系大型嘅运输都仲系要靠水路。你睇下我哋嘅西江几多啲船吓，搏插搏入。好啦。咁佢哋嘅要求咧，就丰川县嘅县长咧就要求杏花嗰边将佢哋搜刮翻嚟嘅嗰啲公粮咧，就秘密咁样先喺陆路运到余路嘅码头，跟住就经水路运去丰川县，咁就唔惊俾佢哋抢啦，因为佢哋喺县城嗰度咧，一啲布防就比较严密，冇咁容易被抢啊嘛。好啦，结果咧呢、這个消息咧又俾我哋获悉咗，截获咗呢个情报，有啲情报咁就又胜咗一半啦。呢、這个场仗系嘛？好啦，知道咗佢哋几时要运粮，几时去边度落码头，得米啦。喺4月4日晚，仲要落住蒙蒙细雨嘅，丰川特派队同埋人民抗暴自卫队咧，就喺夜色之中，喺掩护之中，就秘密咁样向余路嘅敌军准备突袭啦。喺余路墟嘅外边咧，我军当时到达咗攻击位置之后咧，咁睇到守军已经喺度准备要护住嗰啲运粮嘅部队嘅，咁点办咧？咁只能够猛攻噶啦，所以大家都系明打噶啦，密集个火力系咁打过去。有一个优势咧，就系我哋。是攻击的一方是突然之间开火，而且加上呢他们知道之前刚刚3月份才是余路的战斗他们是输了的。

0: 所以士气相比之下就差好远。好快脆呢、這个守军呢就被击溃咗啦，逃跑嘅逃跑，投降嘅投降，好快脆就将呢一个部队呢就係肃清咗，咁就攻入咗如卢墟啦。
1: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科学技术协会揭牌成立，激发创新活力，建可信赖的科技工作者之家。广肇城际推出工作日7.5折优惠，打造湾区跨城出行性价比之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6月29日，肇庆高新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肇庆高新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举行。市科协领导、肇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科研机构、高校、企业代表共同见证肇庆高新区科学技术协会正式揭牌成立。这标志着全区科技工作者拥有了专属组织，园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迈上新台阶。大会听取并审议了肇庆高新区科协筹备工作组关于筹建情况的报告，全面回顾了肇庆高新区科协成立背景、核心职能与筹备过程。会议选举产生了肇庆高新区科协第一届委员会主席、兼职副主席、常委及委员，审议通过了肇庆高新区科学技术协会章程草案，并举行当选证书颁发、科协揭牌仪式，现场氛围热烈庄重。市科协对于肇庆高新区科协的成立表示祝贺，表示将在政策指导、资源对接、项目合作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助力高新区科协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强调，科技兴则园区兴，创新强则发展强。当前，肇庆高新区正处在产业能级跃升、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阶段。新成立的高新区科协要把准政治方向，做服务发展的引领者，聚焦科技创新，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用心服务人才，做科技工作者的暖心人，弘扬科学精神，做科学普及的传播者，加强自身建设，做履职担当的示范者。新当选的肇庆高新区科协主席表示，肇庆高新区科协将坚守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的初心使命，携手同心，当好全区科技人才的坚实后盾，为肇庆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据了解，肇庆高新区科协的成立是肇庆高新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科技创新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健全基层科协组织体系、凝聚科技力量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汇聚科技资源，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肇庆高新区乃至全市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肇庆高新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秘书长冯学勇：
4: 成立了科协，让我们整个那个园区的各个企业科技服务者都有了核心的那个服务站了。说我们会齐聚整个园区的科技企业和科创型的企业，以至于科技服务者，引领孵化那个新质生产力。那对我们未来的科技发展，以至于说科技的聚力，是起到一个引领作用和汇聚力量的作用。
3: 记者李文谦报道。随着广佛肇通勤圈的日益紧密，快捷舒适的城际交通已成为市民跨城出行的首选。记者了解到，自6月22日起，广肇城际全线实施工作日票价优惠，周一至周四乘车可享公布票价7.5折。这一惠民举措恰逢暑期客流高峰，将有效降低群众跨城通勤与旅游探亲的成本。记者在广肇城际大望站看到，候车大厅内来往旅客络绎不绝，既有趁着假期外出游玩返乡探亲的学生，也有每日往返于广州佛山之间的通勤务工人员。据票务信息显示，此前广东城际全线统一执行9折票价，新的优惠政策落地后，凡周一至周四工作日乘坐广肇城际番禺至肇庆，包含大望站在内全线站点，均可享受7.5折特惠。 周五周末法定节假日及前一天，票价恢复原有九折标准。此外，儿童、在校学生、残疾军人、消防、救援、伤残人员等特殊群体还可以在折扣票价基础上叠加优待减免，实现折上折，多重利好，惠及各类出行人群。实实在在的优惠让不少长期通勤的市民直观感受明显。旅客许先生：
5: 我一般都是高铁或者城轨吧，我第一次来肇庆交通学了，方便了，因为城轨可以就是在广东内的很大部分城市都可以去到，打折肯定有帮助，那肯定支持的。
3: 旅客徐先生：
6: 可以给我省很多钱，省很多时间，平时我在这里打车回去都要一个半小时，坐城际只要一个小时，而且打车的价格会稍微贵一点，然后坐城际会比较便宜，所以给我带来很多的便利。
3: 除了票价优惠，广肇城际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多元支付与12306双票务系统，出行购票十分便捷，市民下载广州地铁 APP， 开通城际乘车码就能直接刷码进站，全国交通一卡通、岭南通、羊城通完成实名绑定后，也可无需提前购票，刷卡直接通行，进站即走，操作方式和乘坐地铁一样简单，极大省去排队购票换取纸质车票的时间。记者邓成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7: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6月27日，农历5月13，德庆县关圩镇金林村迎来一年一度传统圩日，以老民俗加新玩法的融合模式，吸引了众多游客齐聚古村，沉浸式感受千年圩事的繁盛风貌与全新魅力。现场盛况空前，古村沿街人流络绎不绝，各式摊位整齐排布，品类丰富，手工竹篮、竹箩、竹帽等竹编工艺品悉数亮相，金鲜采摘的时令果蔬以及各类山野干货带着田间气息，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商贩与游客的闲谈笑语交织相融，氤氲出浓郁醇厚的乡土烟火气，加剧销售流单。
9: 今日6点钟我哋喺度摆好档啦，依家人山人海，有意向想买噶，依家好多人啦，刚刚开单喺永丰嘅送去啊。
8: 除了传统赶集采购，今年新增的北秀湖竹筏游船、会客厅、村咖等游玩体验成为游客打卡热点，金银小院民宿区周末集市同样人气爆棚，不少游客驻足于此，品尝特色小吃，爽滑山水豆腐花。游客梁金杰：
10: 我第一次来到这种这么热闹的地方啊，这里有很多古树啊，古物啊，很漂亮，有很多商品值得来这里逛一下。
8: 据悉，金陵圩日距今已有1300余年历史，完整留存着岭南传统乡村集市风貌与民俗礼仪。依托百千万工程建设，金陵村深挖本土民俗资源，保护传承金陵圩日，同时叠加休闲文旅新业态，带动村民增收，走出一条民俗活化、文旅赋能的特色发展之路，成为我县农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板。6月27日晚，红心向党启新城文化惠民贺华诞，德庆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晚会在崇德广场温情上演，为全县人民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红色文化盛宴。晚会在正月朗诵、征诵华章、少年有志中拉开帷幕，琴声悠扬，朗诵铿锵，诉说新一代矢志报国的远大理想，群舞祖国气势恢宏，激昂旋律点燃全场红色热情，独唱《我爱你中国》，深情婉转，声声告白，抒发赤子丹心，群舞绿水青山，灵动唯美，生动展现德庆生态发展喜人画卷，一个个节目轮番登台，台下掌声喝彩声连绵不绝。观众姚女士：
11: 我带小朋友过来，小朋友都好中意《我爱中国》嗰首歌。
8: 表演者董诗文：
12: 我很荣幸这次能上到这个舞台，我也体验到了先辈的奋斗与不容易，我以后会努力学 习，希望你们也能努力学习。
8: 此次晚会主题鲜明。

0: 内容丰富，13个精彩节目串联起一幅爱党爱国的动人画卷，既展现了德庆县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为百千万工程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今次我哋讲紧二战余路的过程，未讲完嘅。当时在我方的突袭队伍是胜利咁样击溃咗对方的守军之后咧，咁啲粮食嗰时候喺边咧？嗰啲粮食咧已经喺船度噶啦。当时嗰啲船上边嘅守军咧，佢哋并唔知道战斗嘅结果系点样嘅。佢哋按照原计划咧，就系将呢条船向喺小河嗰度咧，嗰个叫做鱼露河，系即系到嘴边唔记得佢叫做咩。喺鱼露河嗰度向河江嗰边行嘅，咁啊啱啱离开鱼露镇、鱼露墟。好啦，行咗冇几耐咧，咁突然之间咧，我哋有一部分嘅将士咧就系埋伏咗喺密林里边噶嘛。喺当嗰啲运粮嘅船入到伏击圈之后咧，就突然之间出嚟。咁就將嗰啲運糧船圍到水泄不通啦！大家去睇睇嗰個魚露河就知啦，好細嘅啫嘛，唔似得我哋西江咁喺中間嗰度行船咧。你話想打中船上面嘅人就好難嘅，但係喺魚露河咁啊，可以講係密密咁包圍，水泄不通噶啦，佢唔敢走噶，好近噶嘛。好啦，咁護船嗰啲敵軍一睇冇辦法啦，冇辦法走啊嘛，周圍都係包圍嘅將士，所以就好亂啦。有啲就抌低武器投降，有啲系跳江逃跑，反正就冇人反抗啦。所以呢一场嘅伏击战非常之干净利落，冇损伤嘅，大获全胜，攞齐全部嘅粮食，成万斤嘅粮食噶，仲有好多嗰啲咁嘅器械逃跑嗰啲咧，枪支弹药都缴咗唔少，所以都算系大胜啦吓。喺得胜之后嘅游击队咧，继续又开仓赈贫。咁啊，將呢啲糧食咧有一半啊，成萬斤即係有幾千斤啦，係分俾啲窮苦嘅老百姓。另外一半攞嚟作為自己嘅軍糧，即係戰鬥咧，仲要有啲糧食噶嘛。好啦，兩場戰鬥落嚟咧，咁我哋嘅活動範圍已經係擴大到河江嘅兩邊啦，已經係到咗喺大洲嗰邊噶啦。而且喺河口啊、古欖、清水呢啲地方咧，都有嗰個流動嘅水閘。喺以前就死气沉沉嘅鱼露墟咧，又热闹翻起身啦！周边啲群众就好开心啦。一嚟，首先就系有粮分，有食饱肚先。另外咧，见到我哋两次打胜仗，咁就更加多人支持，更加多人加入，所以呢个形势就一片大好啦。咁呢个故事叫做《三战鱼露》啊，第三战又系点样嘅咧？转头讲你知。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继续走走停停好风景，同大家介绍一下肇庆嘅红色景点。我哋今日讲到嘅系鱼露，其实喺鱼露墟咧，旅游景点就真系唔多嘅。咁喺墟镇附近咧就有啲啦吓，譬如话咩千层峰啊、大班石啊呢啲。咁鱼露墟里边咧，我哋纪念嘅就系三战鱼露嘅故事。啱先已经系讲咗两战啦，咁第三战又系点样嘅咧？话说喺之前嘅两战，喺国民党当局打敗仗之後咧，佢哋就想攞翻個彩，佢哋就諗住七月當年嘅七月下旬咧，就搶翻魚露，佢哋就集結咗百幾人，同埋再聯合咗當地嘅反動武裝嘅兩百幾人，咁啊打住反共忠義救國軍咁樣嘅旗號咧，就又殺翻魚露墟咯。當時遊擊隊其實每次打完仗咧，都基本上唔會留喺嗰度坐以待斃嘅，都係會翻到附近嗰啲山嗰度，或者係嗰啲村嗰度咧，係隱蔽住嘅。咁當時咧，國民黨嘅軍隊咧吸取教訓嚇，入到咗魚露墟之後咧，就將啲部隊蹲點喺一啲易守難攻嘅地方，譬如有文德書院啦、當鋪啦，同埋制高點嘅廣信橋啦，同埋軍槍頂啦，呢啲地方就設啲崗哨嘅。好啦，咁佢哋咧就喺呢啲地方去囤咗一定嘅兵力，就諗住守翻住呢一個墟，咁都叫做攞翻個彩啦嚇，唔好話俾人攻陷咗，咁冇咗呢個據點，咁就好醜噶嘛。好啦，

見到佢哋咁牙刷又殺返返嚟係嘛，咁我哋嘅豐川特派隊呢同埋豐川人民抗暴自衛隊又決定等佢哋啱啱嚟到立足未穩嘅時候呢去打佢一場措手不及嘅仗。咁當時呢就係、是、晚上九點幾鐘，又未瞓覺，費事搞到半夜大家咁攰啦，快啲打完仗返去瞓覺。當時呢係組織咗六十幾名精幹嘅隊員呢組成突擊隊，咁就分成幾路嘅，包括有向上扶六浦方向嘅運動隊啦，同埋有喺廣順橋嗰邊嘅攻擊嘅隊伍啦。好啦，喺廣順橋嗰邊呢啲手槍隊就首先展開行動嘅，咁佢哋原計劃就係突襲，慢慢咁样过到去行近啦，先至打佢一个措手不及嘅。点知又出咗意外，因为桥面比较窄，又睇唔清路，一个队员咧就行得太边，就跌咗落水。咁咧敌军就知道咗啦，咁上次都有经验噶啦吓，俾人发现咗嘅话，咪强攻咯，怕你啊！机枪组一轮扫射，啲哨兵咧就怼冧咗两个，其余啲哨兵一见哇咁猛嘅。於是咧就放棄嗰個哨崗就走咯喎，咁呢個哨兵咧就往後撤，咁本嚟佢哋嘅陣地就係喺上面制高點噶嘛，咁佢哋喺往後撤嘅時候咧就唔知道後邊嘅嗰啲布防嘅情況點樣嘅，佢哋喺逃跑嘅過程之中咧就遇到咗國民黨自己嘅巡邏隊。咁黑媽媽就唔知邊個噶嘛，啱啱先就俾人打懟冧咗幾個，一見哇對方又有一隊人嚟，咁咪嗱嗱聲開槍啦嚇。咁對方一睇，喂有隊人殺過嚟開槍嘅，咁啊梗係打翻佢噶啦。於是咧佢就兩個自己打自己啦，一兩個都係國民黨嗰邊嘅啲兵嚟嘅，一個就係哨兵就逃跑咗個班，一個咧係巡邏隊，本嚟係正常巡邏緊嘅，咁啊大家互相戰鬥啦，咁。咁我方嘅啲隊伍咧，其實就好清楚嘅，知道我哋自己啲人全部喺度，咁佢哋兵白狼肯定兩方都唔係自己人噶啦，咁咪等子彈飛一陣先啦。咁好就撤出戰鬥，等佢哋打一輪先，自相殘殺完咗啦，佢哋各自就走咗啦。咁嗰啲戰鬥嘅隊伍，因為佢哋本身已經係人心惶惶噶啦，再加上佢哋自相殘殺就死傷咗一啲人之後咧，佢哋就撤退走出咗魚路，就唔敢漏夜留喺呢度，因為荒埋夜長夢多，你點知半夜仲有冇人嚟殺過嚟嘅係嘛？保住條命先啦。所以好快脆，我哋又佔領咗魚路區啦。咁喺八月上旬咧，國民黨仲趁我哋喺魚路嘅駐扎嘅人仲係比較單薄嘅時候咧，就又想集結啲兵力，又再次打過。咁同遊擊隊咧就係喺隔岸對打咗有三日，咁啊你平我平你咁。到咗第四日嘅時候咧，敵軍就又比較大嘅部隊攻過嚟啦。咁當時嘅遊擊隊畢竟係人員比較少嘅，為咗保存實力，費事俾佢哋一鍋熟，咁又撤咗翻山區啦。喺又再次被敵軍佔領咗魚路之後啦，咁當時咧佢哋仲會強令啲百姓又交咩五十斤谷嘅做會費啊，又強令啲百姓加入幫會啊，咁肯定就好煩噶啦，大家就好討厭噶啦，係嘛？民聲鼎沸，失去咗民心嘅嗰啲政府咧，就始終都係冇辦法長久嘅，咁所以喺佢哋得唔到民意，大家都對佢哋有敵意嘅情況之下咧，佢哋自動喺呢度踎咗大概係十日到啦，佢哋自己自動主動離開，仲要揾一個晚上嘅，係靜雞雞咁樣倉忙咁立埋啲架撐就離開咗魚路墟啦。因為知道喺呢度嘅話，好容易又會好似上次上幾次咁樣咧，係俾我哋偷襲成功嘅。所以從此之後咧，豐川特派隊同埋豐川人民抗暴自衛隊咧，就喺成功咁控制咗魚路平原，亦係成為咗遊擊隊嘅活動中心啦。嗱，呢個三戰魚路咧，就係啱先所描述嘅呢一場嘅戰事啦。咁佢用巧妙嘅戰術同埋深厚嘅群眾基礎，亦係成為咗粵桂雙邊縱隊嘅以弱性強嘅遊擊戰嘅一個經典嘅案例。咁從此咧，我哋嘅衰害支隊咧，就係從山區走向咗平原，亦係創建咗魚路平原遊擊區。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坐耐咗，多啲敲下大腿。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坐耐咗容易引发内分泌失调、尾骨痛、便秘等疾病。对于经常要坐住嘅朋友嚟讲，得闲嘅时候不妨多啲敲下大腿两侧。方法好简单，伸直两只脚，用拳头捶打大腿的外侧，从大腿外侧根部开始，一直敲到膝盖，敲50组。这个运动能够刺激胆经，促进胆汁分泌，令到气血上升，亦都可以增强肝肺功能，减少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另外，敲胆经亦都令到胆经活动加速，使到大腿外侧堆积在胆经上面的垃圾排出，亦都可以令到臀部和大腿外侧脂肪减少，塑造身形。咁坐耐咗，后背都要多啲敲噶。后背膀胱经是人体的排毒通道，经常敲一敲有利于身体排毒，每次可以敲100下。如果自己手碰唔到嘅地方，亦都可以用一啲橡胶棒嚟轻轻敲胆，尤其是胸椎同埋肩胛骨之间嘅后心地带。响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坐耐咗可以多啲敲下大腿。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終於，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氣約你出來，因為我想面對著你，講出我心裡面想講了很久的說話。可惜那個落雨的晚上，那條濕滑的公路，那個粗心大意的司機，令我不可以趕到你這間咖啡室，親口對你講一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

0: 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开展金管善治美在鼎湖集中行动日，吸烟伤肺如毒气郁，医生呼吁戒烟永远不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2026年是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为进一步提升鼎湖山景区周边及上山路沿线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近日鼎湖区组织开展金管善治美在鼎湖集中行动日活动，以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迎接八方来客。作为通往鼎湖山风景名胜区的必经之路，上山路是展示鼎湖文旅形象的重要窗口。上午9时，主会场整治行动在上山路沿线火热展开，志愿者们手持扫帚、钳子、垃圾袋等工具，对沿线道路、绿化带、背街小巷进行地毯式清扫。与此同时，区城管局、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立足各自职能，开展联合专项整治。城管部门重点整治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行为，市场监管人员逐一检查商铺食品经营许可证持证亮照、商品明码标价等经营规范落实情况。据了解，本次整治行动实行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机制，各镇街道结合实际自行设置分会场，同步开展统一行动，形成了全域联动效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二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莫振威：
2: 因为今年是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会有很多游客过来游玩，也会有很多团体过来参观，我们为了给市民留下更加好印象，所以开展今次的集中行动。今次我们城管部门呢，主要对上山路沿线区域的这个使用秩序、环境卫生和市政设施进行集中整治的。
1: 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推动环境整治从集中式攻坚向常态化精细管理深化，持续擦亮世界长寿之乡和鼎湖山国家级5A级景区的品牌形象。吸烟对身体的危害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但到底有多严重？电子烟是否安全？近日，记者专访了鼎湖区人民医院呼吸科医生，为大家带来最直白的科普。吸烟对呼吸系统的伤害是全方位累积性的，每一口烟雾里都有几千种有害物质，比如焦油、尼古丁、一氧化碳。长期吸烟会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表现为长期咳、痰、喘，最后导致不可逆的肺损伤。更严重的是，85%以上的肺癌与吸烟有关。简单说，吸烟等于让肺泡在毒气狱里。鼎湖区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武志斌：
3: 无论几大年纪，戒烟都有好处。至于好处，戒烟20分钟后，心率和血压就会下降，24小时内一氧化碳排净，1年后冠心病风险降低1半。当烟瘾上来时，用饮水、深呼吸、食香口胶或者快步行走5分钟来延迟满足。烟瘾通常只持续3到5分钟。
1: 现在很多青少年被电子烟、潮流、香甜、缓解压力的广告词吸引。医生明确警告，电子烟并不安全，它里面的尼古丁成瘾性堪比海洛因，对青少年正在发育的大脑伤害很大，会影响注意力和记忆力。而且香精加热后会产生甲醛、乙醛等致癌物，有的还含有重金属和双乙酰，可能导致一种叫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的严重肺病，一旦得病不可逆转。
3: 说电子烟能够缓解学习焦虑都是呃人的，千万别尝试一口，尝试一次就可能会上瘾。无论传统的烟还是电子烟，本质都是伤害自己和他人健康。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夏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鼎湖山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广东肇庆举行。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党的建设、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凝心聚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30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广东省肇庆市举行。大会围绕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总结回顾70年来鼎湖山取得的成果，共商融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路径，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广东省林业局、中共肇庆市委、市政府、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等的领导和代表到会祝贺。会议正式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在会上表示，鼎湖山保护区的发展历程彰显出敢为人先的气魄、生态优先的理念、久久为功的定力。肇庆将全面参与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用心用情保护好鼎湖山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牵引带动绿美肇庆生态建设迈上新台阶，进一步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在主旨报告环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肇庆市市长徐小雄、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分别做题为《人与生物圈计划杭州战略行动计划》、《鼎湖山自然保护区70年生态保护历程》和《鼎湖山70年为大湾区筑牢生态屏障，贡献人与生物圈智慧的主题报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6月2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以及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指出，伴随中国共产党诞生而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厚植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奋斗实践，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品质、道德风尚、优秀作风和崇高精神追求。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斗争意志、斗争本领，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不负党和人民的业绩。要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把握好这把解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钥，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守正创新，攻坚克难，更好从伟大精神中汲取真理力量、实践力量、智慧力量。要继承肇庆特有的精神财富，传承铁军、新湖建设治理、岳山

奥林等光荣传统，围绕改革开放、鼎湖山生态保护等做好挖掘、提炼和宣传教育，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同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体学习领会，立足肇庆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好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保障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要持续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紧紧扭住产业这个县域经济的根基，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加快推动园区与镇村融合发展。要在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中推动一二三产融合，统筹谋划农业、林业、旅游等多元业态，实现资源整合、功能互补、整体提升。要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风貌提升，扎实开展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建好用好乡村美学工坊和典型村，以环境之美激发乡村活力。要统筹抓好岳麓小双示范段、新型城镇化、小城市和现代化中心镇等建设，大力攻坚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厚植县域高质量发展潜能后劲。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提升村、社区、两委干部履职能力水平。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把更多资源力量向基层倾斜，让基层更好服务群众，推动发展。要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深化党建共建联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动员各方参与基层治理，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日，肇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张爱军代表市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回望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张爱军强调，迈上十五五新征程，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关键要靠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以实干实绩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肇庆新篇章。全市组织系统要认真落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提质，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营造全社会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汇聚起奋进十五五、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会上，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宣读中共肇庆市委关于表彰肇庆市

0: 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近期，广东新闻联播推出了《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系列报道，讲述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其中就报道了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徐建贤，他扎根基层20年，带领乡亲闯出一条致富路。2004年毕业于畜牧兽医专业的徐建贤一心想把所学知识和技能带回家乡，他在肇庆连麦镇承租了600多亩水库和农业基地。在徐建贤的努力和坚持下，当初仅几百亩规模的农场如今已发展成一个拥有200多亩猪场、600多亩水库鱼塘、2000多亩经济林的立体综合种养基地。肇庆市怀集县连麦镇长岗村福田片党支部书记、种养专业户徐建贤
1: 选择回乡创业，一方面是因为看到家乡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优质的营商环境，很适合发展种养业；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0: 徐建贤深知自己的成功离不开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带领大家共同富裕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2008年他创立了连麦镇建贤养殖协会，并以协会为平台向加入协会的养殖户提供种苗和技术，实行销售后再偿还的利民模式，带领和帮助村民发展养殖业。
1: 养殖协会我们可以共享技术、信息和市场渠道，降低大家的创业风险。在帮助乡亲们方面，我定期组织技术培训，邀请专家来授课，提高大家的养殖水平。同时我们还建立了销售网络，帮助乡亲们解决销售难的问题，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卖个好价钱。看到乡亲们的意识越来越好，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6月30日在肇庆举行。会前，记者专访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先一杰，解读本次大会落地肇庆的核心优势和亮点。先一杰表示，选择肇庆作为会议的举办地是基于鼎湖山独特的科研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他指出，鼎湖山是中国首批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也是目前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自然保护区，科研基础和可持续发展根基非常深厚。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先一杰：
3: 鼎湖山保护区过去几十年以来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生态学研究，比如那个固碳应对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些解决策略，还有就是新物种的发现，都非常有特色，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一面旗帜。它有一个面向全球的一个合作网络，把我们肇庆市的这个绿色发展、我们绿美广东的一些优良的这个做法和措施带到全球。
0: 先一杰还透露，届时将有4位院士及全国100多个保护区成员出席大会。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当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将首次以国际领导身份在国内亮相。
3: 他的研究就和咱们鼎湖山有非常强的这个纽带，有几十年的合作这个历史。马克平院士这次会在开幕式上做大会报告，给大家讲解目前最新的国际这个动态和我们未来想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9日，牢记初心跟党走，汉末丹青送党恩，肇庆市老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印作品展在市图书馆展出。据悉，展览作品由我市离退休老同志倾情创作，挥毫寄情，现场共展出诗词60首、书法篆刻63幅、国画50幅，作品紧扣红色精神与燕都文脉，融铁军风骨、岭南风情与笔墨。作品展以传统书画艺术

0: 两发展新篇章，展览将展至7月13日。肇庆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会长发展新篇章，展览将展至7月13日。肇庆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会长欧小欧：
1: 展览的活动啊，出发我们广大老干部爱党爱国，这个跟党走、送党恩的家国情怀，深化老干部这个党史教育和党建工作，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社会啊，广大青少年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引领，发挥我们老干部这个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丰富晚年生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票务推广大篷车巡回活动第八站走进肇庆，专场票务文旅推介会同步举行。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参加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比赛，其中由市体校、县区、学校及社会力量分别组队参赛。6月29日，永远跟党走，唱响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初赛暨肇庆市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决赛在新研礼堂举办。经过层层选拔，11支参赛队伍站在决赛舞台，以嘹亮歌声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劳动之美。日前，端州区发布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受理通知，端州区户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异地务工人员、端州区户籍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享受定续定补优抚对象、端州区环卫工人、端州区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年满16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端州区户籍孤儿，可以现场或通过网上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现场申请受理时间为2026年8月14日至8月27日，本年度受理申请一次，网上申请时间全年接受申请。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西安至十堰高铁30日开通运营，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我国维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在吉林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可达约 1.8 亿千瓦时。截至29日17时30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6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玩具总动员5，火遮眼暂列票房榜前三位。据美媒报道，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谈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8日表示，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据英国观察家报28日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9日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

0: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好味啊！
0: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0: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嘅家乡味，系心底最暖嘅牵挂。今日我哋循住广阔行天下嘅足迹，解锁风开嘅山水之味。风开嘅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嘅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嘅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喺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切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0: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是上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

0: 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

0: 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及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虎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

0: 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1: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 1.7 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 0.64 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一天。
0: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2: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4: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4: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5: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8: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9: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8: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校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7: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3: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7: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1: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0: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3: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2: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3: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7: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3: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7: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5: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6: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7: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8: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 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9: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

0: 住3548棵，虎柱群23个，明目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0: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植树不单止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家园。每一棵树都是他们的庇护所，每一片绿叶都是他们的粮食。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我们的地球，为我们的生态环境，为我们的未来植下一片片绿色的希望。无论你在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绿色，为我们的未来注入无穷的希望，为我们的地球添上一份美丽。
3: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4: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5: 晚上好，咁啊嚟到咗星期二嘅晚上啊，咁啊今日嘅星湖唱晚继续如约而至同大家见面。咁啊今日咧其实天气都相当之俾面噶啦吓，咁啊早上又冇咩雨啦，虽然中午系有一集雨，咁但系基本咧都喺晏昼翻工翻学之前就停咗。咁而家系傍晚啊翻工之前咧，可能有微微地雨，但系基本上面影响唔大吓。
6: 咁啊都系天气放晴啦，心情都靓好多吓。之前落太多雨，湿气太大啦，身体都好唔舒服嘅，
5: 冇错。
6: 重新见翻阳光，大家都系心情靓靓嘅。
5: 咁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咧，继续都会有菲菲同埋小鹏陪伴住各位。我系菲菲，
6: 我系小鹏嘅。咁啊，欢迎各位收听我哋嘅929啦，同埋咧就系关注我哋嘅微信号 2ZQ6949，咁样咧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点点歌仔啦。
5: 系咁啊，呢个时间咧继续睇下我哋一班嘅老听友们啦，佢哋嘅打卡情况。
6: 咁开阔天空啦，话打卡打卡，多谢你吓。
5: 咁啊，女咧今晚黑咧系用手机听紧节目噶，佢话打卡撑场啊，亦都发咗佢手机嗰个截图上嚟，唔错唔错，
6: 系好用心吓。
5: 系啊，多谢晒支持吓。
6: 咁可能喺外面咧，即系冇带心机啦吓，所以就手机会方便啲咯。
5: 系啊，
6: 咁啊，跟住咧仲有明月咧，明月你话主持人晚上好，今晚咧提前打翻个卡，咪亦都想听翻一首咧嚟自张雨生嘅《若我告诉你，其实我爱的只是你》啊。
5: 哇，歌名好长，不过都是一首靓歌，这个是

0: 嚟自会有张雨生若我告诉你其实我爱的只是你，哇这个歌名好长，但是呢即比较惊喜的就是其实都会是一首感觉啦会比较甜蜜少少啦，还有就是会比较轻快的作品，听起来很愉悦。
1: 咁呢首歌呢就发行喺1997年嘅，咁係佢自己独立去填词啦，

0: 系啦，听讲一首嚟自于谭咏麟咧喺2003年时候咧发行嘅歌曲啊《山下的人》。
1: 嗯，
0: 咁啊，听住呢首歌嘅话咧，其实都会谂起啦啊阿罗文嘅一首首本名曲啊《狮子山下》啊。
1: 哦，系。
0: 系啊，咁所以咧呢首歌系纪念已故嘅歌坛巨星罗文而创作嘅一首歌曲嚟嘅。
1: 嗯
0: 嗯，咁啊，所以咧谭咏麟就话喺2003年嘅十大劲歌金曲当中咧，就系公开演唱咗呢首歌咧，表示哀思嘅。
1: 冇错。咁、嗯、啊，其实讲起话怀缅啦。咁今日都系好多朋友咧去怀缅我哋家区嘅一个日子嚟嘅吓，咁、
0: 嗯、
1: 所以海阔天空啦，今晚呢个时间咧，佢都想听翻首《海阔天空》去缅怀一下家区啊。

0: 首啦，海阔天空点嘅海阔天空啊，咁啊，确实啦，今日有一个特别嘅日子吓，因为家驹离开我哋33周年嘅日子嚟嘅。咁啊，呢首歌咧，其实系诞生喺1993年嘅。咁就当时咧，就1992年嘅时候咧，咁就 Beyond 啦，将呢个发展重心咧就转咗去日本。咁啊，面对住一啲语言障碍啊，同埋啲音乐制作嘅要求啊，咁其实咧乐队系经过咗一啲嘅消沉同埋挣扎嘅。咁但系咧，仍然系坚守住佢自己嘅初心。咁去到93年嘅5月份咧，家驹又完成咗呢一首歌嘅创作。咁啊，但系咧不幸就系同年嘅6月30号咧，家驹系逝世。
1: 令到我都记得系个时间好近嘅，其实。
0: 咁啊，令到咧《海阔天空》呢首歌咧成为咗佢嘅绝唱啦。好啊，跟住嘅时间我哋再睇睇其他朋友嘅一啲选择啊。
1: 我睇睇啊，一生何求啊，一生何求继续嚟签到打卡。咁佢话今晚咧想要听翻首杨千嬅嘅《小城大事》，送俾所有嘅朋友一齐收听啊。佢话好耐冇听千嬅嘅作品，想要听翻首嚟回味一下。

0: 杨千嬅比较代表嘅一首作品啦，
1: 小城大事咁当时咧发行喺2004年嘅，咁呢首歌咧就系、是、嗰个旋律系源自黎明主演嘅电影《大城小事》嘅配乐，咁黎明认为咧呢、這个曲目咧其实系适合女声嚟唱会好啲，咁所以俾咗阿杨千嬅嚟唱。咁填词嘅朋友咧就系、是、以一个失忆为隐喻啦，咁写咗都市情感当中嗰种卑微啊、无奈啊，都写咗出嚟嘅。
0: 系啊，
1: 好，跟住嘅时间咧再睇睇咧，
0: Yuki
1: 就话小鹏飞飞晚上好啊，今晚咧想。

0: 听翻一首刘惜君粤语版嘅《我要找到你》啊，
1: 咁啊，属于我哋近期都相当之 hit 嘅呢一个综艺节目《国乐无双》里边嘅呢一首作品，咁啊，首现场版嚟嘅，分享一下。

0: 嚟自会有刘惜君啊，我要找到你咁啊，国乐无双啦，可能都系近期最值得大家睇嘅一个唱歌嘅综艺节目嚟。
1: 嗯，原唱系陈明啊，改编之后咧就系都有咗一种港风嘅特点喺里面。
0: 冇错冇错。
1: 啊，咁啊，听起身相当之舒服嘅一首作品。听住呢首歌咧，我哋要结束今晚嘅星湖唱晚，转头咧会有八进娱乐圈嘅，
0: 转头再见你。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是北京时间19:30。
3: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4: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5: 清幽的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都需要我们共同创造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七点半至八点 ，FM 九二点九，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娱乐看点。
2: 半点过后，继续在我哋 FM 九二点九嘅频率当中咧，听到会有菲菲同埋小鹏嘅声音。我哋转个场嚟到八进娱乐圈，我系菲菲，
3: 我系小鹏嘅。各位朋友咧，可以听住我哋九二九嘅频道之余咧，亦都可以咧就关注我哋嘅听肇庆嘅公众号，咁样咧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
2: 系嗱，咁啊讲翻咧，我哋琴晚黑嘅节目咧就分享咗一位资深嘅歌手，就是、我哋阿谭校长嘅一首新作。咁啊讲起嗰首新作咧，嚟紧其实系佢嘅演唱会当中嗰个嘅收尾曲嚟嘅，咁而且咧呢段时间都比较多朋友咧就喺我哋之前嘅一个点唱嘅环节啦，去点到阿谭校长嘅作品。嗱，咁啊今日咧我哋都率先要讲讲谭校长嘅一个近况。
3: 咁啊今年咧75岁嘅香港歌手谭咏麟咧，将会喺今年嘅9月11日开始会举行咧10场《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嘅。
2: 嗱，咁啊有好多嘅乐迷咧一听。哇，终极篇是不是要退休啊？咁即系大家会觉得即系好担心，就话会唔会呢个系佢即系临叫做咩告别舞台嘅最后一次嘅大型演唱会咧？咁嗱，咁啊其实咧就喺琴日嘅时间啦，阿谭校长喺红磡宣传嗰时候都澄清，佢虽然叫做终结篇，咁但系唔代表自己要退休嘅，因为佢都表示咧就话过往对啲粉丝系承诺要唱到去80岁嘅，佢话我一定会做到嘅咁。
3: 咁喺香港咧举行演唱会之后咧，就开始呢个巡回演唱啊。咁佢话咧就唔想话讲告别嘅，大家唔需要担心，只系咧就系形式唔同咗，即系话唔会做一啲大型嘅演出啦，但系啲小型嘅 fans 聚会啊、小型嘅演出啊、慈善嘅演出啊，都系会照做嘅。
2: 因为我相信咧，可能谭校长佢会继续坚守佢嗰句说话，年年25岁，虽然咧样貌唔得，但系可能佢唱歌咧一路都会 keep 住要做呢一样嘢吓。
3: 我哋听听佢系点样讲嘅。
4: 我想很多歌迷都記得我有一個承諾，我會跟他們唱到80歲後，這個承諾是一定會，只不過大型的製作和這麼大型的演出，我會跟他們唱歌，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2: 系啦，咁啊，对于佢嘅粉丝嚟讲，唔使担心，只要你系佢歌迷会里边嘅，我相信每年都会有时间听到佢演出嘅。

0: 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1: 繼續翻嚟我哋嘅八進娛樂圈，再睇下其他嘅娛樂資訊嚇。
2: 嗯，我哋關注一下港姐競選啊。嘅前段時間啦，2026香港小姐競選咧就係創低咗咧就歷屆港姐外景全新嘅紀錄，因為咧12位嘅候選佳麗咧就喺馮盈盈啦、黃嘉敏啦，仲有咧就係陳怡德三位嘅師姐帶隊之下咧，首次搭乘呢個高鐵啦，就係趕赴到去湖南長沙啦、衡陽啦、岳陽啦多個地方係作為外景去拍攝啊。
1: 係啊，咁啊亦都係開啟咗一场跨越两地的美学之旅。看看今次的这个佳丽其实都统一休闲的正装很饱满地登上这个列车。随行的摄制队还有就是媒体的记者都是全程记录着他们的花絮。亮丽的身影都令到不少的游客即是旅客驻足观看，哇这么漂亮的这样是吧。而一路北上其实几个钟头的车程外景的首站就去到了歷史文旅食名城衡陽那邊，而且就大家都很快脆，沒什麼點休整就投入了一個拍攝的
2: 了。看回首日取景地就是鎖定了在衡陽的兩大網紅文旅地標，時光之城1944街區還有就蕭湘青春電影城。這裡的畫就單看景已經相當之漂亮，因為很復古的，
1: 沒錯，
2: 就是一些老上海的民國風的園區，再加上復古站台啊、霓虹街鋪啊，同埋咧就係一啲嘅影視嘅長廊啊等等，都好啱咧喺嗰度咧拍嗰種旗袍嘅裝飾嘅。
1: 係啊，所以一行人咧都係換上咗旗袍，哇！喺每一個嘅佳麗咧，啲旗袍都係各有特色嘅。咁而且咧就可以講咧，都係盡顯咗東方呢種好軟弱嘅氣韻啦。嗱，唔少佳麗都表示咧，其實係人生當中首次嘗試旗袍嘅造型嘅，所以佢哋覺得好緊張又有新鮮感。但係咧就對於呢一個站姿咧，佢哋都調整得好好，整個嘅步態咧都係會比較溫軟，有一個好呢一種咁樣嘅一種嘅儀態出到嚟嘅。
2: 咁三位師姐咧亦都有著住旗袍出鏡嚇，同埋咧就有教佢哋，哇係點樣去進行呢個體態嘅調整啦，同埋咧分享翻鏡頭要點樣去拍攝啦，咁樣嚇，咁啊成個嘅過程咧，真係都睇得出係相當之專業嘅。
1: 係啊，嗱咁拍攝期間咧，其實呢啲師妹們咧，亦都係圍住三位師姐咧去討教一下參賽嘅心得。咁啊，馮盈盈自己就表示咧，其實佢咧係港姐外景常駐師姐嚟嘅，多年咧都陪伴咗多屆嘅佳麗咧係出外景噶啦。而另外那两位好像黄嘉文啊、陈义德啊，咁啊大赞，诶呢一届啲新人都好主动，性格又好大方啦，咁样样。
2: 咁第二日嘅话咧，佢哋就去到咗咧要拍呢个泳装吓，就去到咗衡山五号山谷悬崖嘅无边泳池民宿啊。
1: 系，
2: 哇喺12位佳丽咧着翻呢个非常之醒目啊亮黄色嘅一啲嘅泳衣之后咧，都非常之抢眼啦。咁而且咧就要展现自己好美丽嘅体态噶嘛。
1: 哇，咁啊睇翻佢哋啲體態都非常之健美啊，個個都即係有時候唔係話瘦嚇，而係話個個咧都係好雲稱嗰種感覺啊。
2: 咁啊，其實咧就係當日當然都遇到咗好多嘅突發天氣啦，因為大雨啊咁樣，但係咧又有大雨之餘咧，佢有啲嘅煙霧繞繞嘅感覺嚇，落完雨啊特別靚嘅，
1: 所以氣氛係其實唔錯嘅。
2: 即係拍出嚟嗰種景係靚嘅。
1: 不過咧就畢竟都係往北走啦，嗰、那個氣温方面咧就相對會比南方呢啲要凍少少，咁所以工作人員咧全程都好貼心咁啦，就準備好啲保暖嘅外套啊、熱飲啊咁樣樣，一拍完之後咧就馬上係上嚟啦，著好衫啊，飲翻啲熱飲咁樣樣。
2: 咁其實攝制隊咧仲後續會再去長沙啦、岳陽啦，繼續去拍其他外景嘅，大家密切留意。咁當然啦，呢個過程當中咧都有媒體去採訪咗佳麗嘅，我哋不妨咧聽聽佳麗咧即係分享翻一啲即係自己參選嗰啲心得啊、
1: 心得體會啊咁係嘛？
3: 谂住食少啲啦，所以头先 lunch 嗰阵时都食咗好多啊。
4: 我系正常食啦，咁但系可能做下啲 abs 嘅 workout 啦。咁我希望自己可以，无论系体态或者身形上面，都可以喺呢两个月有一啲 大嘅进步啦，可以俾大家见到一个更好嘅我自己，可以对得住师姐呢一个称赞咯。因为着 bikini 嘅经验真系比较少啊，上次系叫第一次咯，即系喺大众面前，咁听日就系第二次啦，咁所以都好紧张嘅。
3: 我就 OK 啦，因为之前都有着过泳衣喺大家面前行嚟行去咁样，同埋摆 pose。因为呢几个女仔佢哋都好 fit 啊，咁所以相对我嚟讲，其实我已经唔算好 fit 噶啦。系啊，希望喺决赛决赛之前啦，可以更加 fit 啦。
5: 我觉得冇最完美嘅，净系可以样样都可以 improve 嘅，所以我一定会继续做好自己啦，同埋保持自己嘅身材非常之靓咁样咯。
1: 系啦，咁啊，好期待佢哋后续嘅表现。咁到时呢啲嘅外景咧，应该估计决赛嗰时候会有得睇嘅。
2: 嗯，咁同埋咧，刚才受访嘅几位佳丽咧，就包括咗阿李泽恩啦、卢慧晴啦，同埋陈子颖啊。我个人觉得咧，佢三个喺十二个里面算系比较即系最标青嘅三个嚟嘅，
1: 即系比较突出嘅几个啊。
2: 系啊，咁所以好多朋友都贴啊，应该系嗰样嘅三甲啦，咁样
1: 系咯系咯系咯。
2: 尤其阿李泽恩啊，因为佢名起得好，大家觉得吓咁，同埋就佢系本地佳。所以个优势会比较明显啲咯，大家可以密切留意翻呢个嘅过程嘅。

0: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1: 时间咧又关心下其他明星嘅动态，咁啊睇翻安仔许志安啊，近日嘅时间佢出席一档嘅音乐活动，咁喺接受采访嘅时候咧，亦都有倾到自己即将去举行呢个演唱会进度嘅情况啦，咁样，咁所以咧佢都几兴奋下嘅。
2: 系啊，咁佢除咗大赞就系今次咧佢演出嘅舞台设计啊好高级好靓之外咧，亦都自爆近期咧会准备同唔同嘅歌手合作嘅，亦都会疯狂地去研究一下新一代歌手嘅音乐啊。我听讲咧就话嚟紧嘅时间咧，其实佢都会同柳应婷啦，就去进行一个合作嘅。
1: 咁佢讲啦，就为咗呢个演出嘅话咧，特登都有听阿 Jay 嘅歌吓。咁佢话咧，听下佢系点样嘅风格啦，点唱啦，咁样有咩谂法啦。咁啊，佢话咧就系都好重要下嘅。
2: 系啊，
1: 咁佢话咧就系一步一生咧，都系阿 Jay 选嘅。咁其实佢话两个都系唔同年代嘅歌手啦，唔同嘅历练啦，所以咧就系嗰个追求同埋梦想可能都有唔同啊。咁所以特登咧就系佢觉得一步一生咧比较适合咯，即系好似讲古仔咁样讲出嚟。
2: 系啊，咁呢首歌其实都系安仔比较代表作嘅作品之一嚟嘅。咁啊，亦都可以咁讲咧，就话阿安仔咧，其实嚟紧嘅时间可能都要操 fit 少少先得啦，因为唱演唱会嘅话咧，确实系需要比较大嘅呢一个体力嘅。
1: 咁而且咧，可能着衫你有啲肌肉又好睇啲咧，系咪？有时有啲露肌肉嘅镜头噶嘛。
2: 系啊。
1: 咁如果有嘅更加好啦。咁佢话咧会照操嘅，不过咧就唔一定会露啦，因为咧就系即系唔想话将太过多嘅焦点放喺嗰度。不过咧就话佢都唔想话操得太过瘦，因为太瘦又唔好啦，即系人哋话你太瘦啦，咁样可能上镜又唔多靓仔咯。
2: 系啊，咁而讲起阿安仔咧，就不得不提一提佢个老婆阿 Sammy 啦，因为 Sammy 亦都系嚟紧会有演唱会噶嘛，系嘛好似开咗啦，系嘛，好似记得系六月份定七月份嘅，唔记得咗。咁啊，所以咧就有啲朋友就会问到。

0: 既然你都开演唱会啦，啊，太太 Sammy 会唔会去到现场上台支持你啊？咁安仔咧都系面带甜笑，但系语带神秘咁表示佢梗系嚟支持我啦。咁但系至于上唔上台合唱或者系上台亮相咧，咁佢自己就话而家我都未谂到，反正佢出现就得噶啦。咁
1: 咁啊，大多数情况都系出现嘅。咁啊，至于上唔上台咧，可能就有变数啊吓。
0: 系啊，
1: 咁大家都期待住啦。
2: 澎湃的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的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3: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0: 其实现在随着很多科技的发展，之前都有些朋友会觉得，哇，我们一些演员歌手啊，未来会不会被这个 AI 所去代替呢？之前很流行的那个短剧市场呢，已经是有一股这样的，即有一股这样的风潮，就是有些短剧的演员呢已经是没得演了，要回去卖东西啊，种地啊，这样。但是调回转头，有些明星又很懂得利用 AI 帮自己开拓一新的领域的。
1: 例如啊，吴启华啦，今年62岁嘅香港男星吴启华咧，最近佢系透露自己系涉足到 AI 影视呢个领域，因为咧佢话将呢个肖像权啊授权俾制作方嘅，即系将即系对方咧会将佢20多岁嗰个样咧打造成一部嘅 AI 电影啊。佢话自己都唔使亲自上阵啦，都可以睇到成品啊，哇，非常之开心又满意啊！
0: 佢话仲系重温咗一次嘅主角梦啊，即系又一次做男主角嘅滋味。咁而讲到阵呢个授权嘅一个酬劳咧，佢都大方表示，佢话诶，反正酬劳就唔错啦，咁样样。咁而讲到话，诶，会唔会担心就话呢个 AI 发展会冲击到演员嘅工作啊？咁佢反而就会觉得，诶，唔系，我觉得其实帮自己开拓咗另外一条新发展嘅思路。佢话以后坐喺嗰度唔使拍都得啦，就算打跛脚都唔使忧啊。
1: 他认为咧就呢个 AI 影像咧同真人演出咧其实可以并存嘅，即系多种工作模式咧都系一件好事。可见咧其实佢眼界都几开阔吓，即系唔会抗拒啲新鲜嘅事物，而且咧就仲会系即系走出一条新嘅路子。
0: 系啊，
1: 因为咧佢而家呢个年纪，你再叫佢扮翻20多岁嗰种扮相系唔得噶啦嘛，但系 AI 可以吓，同埋咧就可以演出翻嗰种味道出嚟，几好啊！我觉得
0: 系啊，咁而且就而家好多人都系担心紧话啊，会唔会俾呢个 AI 抢饭碗啊？其实我觉得他几有一个想法，就是调返转头，你觉得是抢饭碗，但我想另外一个思路，叫他来帮我稳固我现在吃不到的那碗饭，是吧？
1: 乘势而上，几好啊。
0: 没错，
1: 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4: 依家啱啱簽咗一部咧，佢就係用我嘅，譬如阿小哥嘅樣，咁啊製作一部電影出嚟。佢做咗一啲俾我睇嘅，幾好噶，係啊，幾好嘅，片酬啊都幾 OK 嘅。即係呢啲又係另外一條線嘅發展嚟啫。咁你拍，你又自己拍係一樣嘅。
0: 系咯，即系讲得几好，我觉得都系开创一种新嘅思路吓。咁而另外咧，就最近佢出席嗰啲活动啦，咁啊有好多朋友笑佢就话：，哇，你而家好啦，盆满钵满啦，又手握10亿资产啊，坐拥大湾区大量房产啊，咁佢自己都喺现场马上辟谣就话：，诶，唔好讲10亿啊，1亿都冇啊。佢话而家就系由于房价高先要翻嚟呢边住啫嘛，咁样样系嘛？
1: 但系相信可能香港嘅房产唔多，但系大湾区应该系有啲嘅，
0: 应该系有嘅，再加上咧。佢開拓一個新市場咧，而家可能冇10亿，可能真係揾埋，下次可能會有啊。
1: 咁我相信以佢嘅思路同埋能力咧，係得嘅。
2: 澎湃嘅娛樂資訊，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係歐瑞強，記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聽菲菲小鵬主持嘅《八進娛樂圈》。

0: 新歌上线。
1: 剩翻少少時間，繼續係聽新歌嘅環節啊！今日要聽嘅咧，都係一位香港新生代嘅歌手。咁啊，同樣咧，佢都係有少少創作嘅才華嘅。佢係洪家豪。咁啊，之前一首嘅《黑玻璃》啦，就唱到成行成市都知道佢啦。咁而今年咧，佢就喺前幾日啦，6月22日嘅時候帶嚟咗一首新歌噃。
2: 咁啊，呢首歌叫做《一不滿意》啊。咁其實咧，呢首歌咧就係延續翻一個雜誌嘅主題啦，聚焦翻化妝品。咁呢个专栏嘅，即系讲紧啦，就系一向都不修边幅嘅男生咧，为咗自己中意嘅人咧，就好笨拙咁样学一啲化妆嘅技巧啊，或者系仪容啊咁样。咁啊，虽然过程系比较生疏嘅，咁但系咧，因为对方又微微一笑下对佢啊，咁啊，所以咧佢觉得哇，真系好满意啊咁样咯。
1: 所以呢个一不满意咧，呢个不咧就唔系指话。唔係呢個不嚇，而係話一筆過，咁已經好滿意啦。
2: 同埋可能就係因為化妝筆嘅一畫落去就滿意咁嘅意思咧。係
1: 啦，咁啊呢個
2: 多種解釋，我哋聽聽啊。

0: 系啦，咁啊听住呢首相当舒服嘅作品吓，咁啊一不满意，咁啊结束我哋今晚嘅八进娱乐圈啦。
1: 再见你嘅时间去到听晚晚上咯噃，
0: 嗯，
1: 拜拜。
2: 我转弯道 ，sorry。
3: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4: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鼎湖山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广东肇庆举行。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党的建设、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凝心聚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鼎湖山。

0: 新十年生态守护之路。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30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广东省肇庆市举行。大会围绕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总结回顾70年来鼎湖山取得的成果。共商融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路径，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广东省林业局、中共肇庆市委、市政府、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等的领导和代表到会祝贺。会议正式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在会上表示，鼎湖山保护区的发展历程彰显出敢为人先的气魄、生态优先的理念、久久为功的定力。肇庆将全面参与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用心用情保护好鼎湖山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牵引带动绿美肇庆生态建设迈上新台阶，进一步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在主旨报告环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肇庆市市长徐小雄、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分别做题为《人与生物圈计划杭州战略行动计划》、《鼎湖山自然保护区70年生态保护历程》和《鼎湖山70年为大湾区筑牢生态屏障，贡献人与生物圈智慧》的主题报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6月2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以及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指出，伴随中国共产党诞生而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后植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奋斗实践，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品质、道德风尚、优秀作风和崇高精神追求。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斗争意志、斗争本领，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不负党和人民的业绩。要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把握好这把解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钥，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守正创新，攻坚克难，更好从伟大精神中汲取真理力量、实践力量、智慧力量。要继承肇庆特有的精神财富，传承铁军、新湖建设治理、岳山造林等光荣传统，围绕改革开放、鼎湖山生态保护等做好挖掘、提炼和宣传教育，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同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体学习领会，立足肇庆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好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保障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要持续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紧紧扭住产业这个县域经济的根基，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加快推动园区与镇村融合发展。要在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中推动一二三产融合，统筹谋划农业、林业、旅游等多元业态，实现资源整合、功能互补、整体提升。要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风貌提升，

扎实开展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建好用好乡村美学工坊和典型村，以环境之美激发乡村活力。要统筹抓好岳麓小双示范段、新型城镇化、小城市和现代化中心镇等建设，大力攻坚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厚植县域高质量发展潜能后劲。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提升村、社区、两委干部履职能力水平。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把更多资源力量向基层倾斜，让基层更好服务群众，推动发展。要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深化党建共建联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动员各方参与基层治理，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赵静是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日赵静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张爱军代表市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回望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张爱军强调，迈上十五五新征程，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关键要靠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以实干实际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肇庆新篇章。全市组织系统要认真落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提质，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营造全社会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汇聚起奋进十五五、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宣读中共肇庆市委关于表彰肇庆市优秀共产党员、肇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市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管委会投资建设局局长莫伟全、广东肇庆德通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行政部经理马艳玲、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黎坚明等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近期，广东新闻联播推出了《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系列报道，讲述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其中就报道了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徐建贤，他扎根基层20年，带领乡亲闯出一条致富路。2004年毕业于

0: 营销环境，很适合发展重阳业。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1: 徐建贤深知自己的成功离不开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带领大家共同富裕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2008年，他创立了连麦镇建贤养殖协会，并以协会为平台，向加入协会的养殖户提供种苗和技术，实行销售后再偿还的利民模式，带领和帮助村民发展养殖业。
0: 养殖协会，我们可以共享技术、信息和市场渠道，降低大家的创业风险。在帮助乡亲们方面，我定期组织技术培训，邀请专家来授课，提高大家的养殖水平。同时，我们还建立了销售网络，帮助乡亲们解决销售难的问题，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卖个好价钱。看到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1: 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6月30日在肇庆举行。会前，记者专访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先一杰，解读本次大会落地肇庆的核心优势和亮点。先一杰表示，选择肇庆作为会议的举办地，是基于鼎湖山独特的科研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他指出，鼎湖山是中国首批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也是目前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自然保护区，科研基础和可持续发展根基非常深厚。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先一杰，
3: 鼎湖山保护区过去10年以来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生态学研究，比如那个固碳应对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些解决策略，还有就是新物种的发现，都非常有特色，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一面旗帜。它有一个面向全球的一个合作网络，把我们肇庆市的这个绿色发展，我们绿美广东的一些优良的这个做法和措施带到全球。
1: 先一杰还透露，届时将有4位院士及全国100多个保护区成员出席大会。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当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将首次以国际领导身份在国内亮相。
3: 他的研究就和咱们鼎湖山有非常强的这个纽带，有几十年的合作这个历史。马克平院士这次会在开幕式上做大会报告，给大家讲解目前最新的国际这个动态和我们未来想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9日，牢记初心跟党走，汉末丹青送党恩，肇庆市老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印作品展在市图书馆展出。据悉，展览作品由我市离退休老同志倾情创作，挥毫寄情，现场共展出诗词60首、书法篆刻63幅、国画50幅，作品紧扣红色精神与燕都文脉，融铁军风骨、岭南风情与笔墨。作品展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激励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发挥余热，接续奋斗，携手书写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展览将展至7月13日。肇庆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会长欧小欧：
4: 展览的活动啊，抒发我们广大老干部爱党爱国，这个跟党走送党恩的家国情怀，深化老干部这个党史教育和党建工作，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社会啊，广大青少年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引领，发挥我们老干部这个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丰富晚年生活。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票务推广大篷车巡回活动第8站走进肇庆，专场票务文旅推介会同步举行。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

0: 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参加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比赛，其中由市体校、县区、学校及社会力量分别组队参赛。6月29日，永远跟党走，唱响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初赛暨肇庆市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决赛在新研礼堂举办。经过层层选拔，11支参赛队伍站在决赛舞台，以嘹亮歌声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劳动之美。日前，端州区发布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受理通知，端州区户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异地务工人员、端州区户籍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享受定续定补优抚对象、端州区环卫工人、端州区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年满16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端州区户籍孤儿，可以现场或通过网上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现场申请受理时间为2026年8月14日至8月27日，本年度受理申请一次，网上申请时间全年接受申请。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西安至十堰高铁30日开通运营，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我国维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在吉林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可达约 1.8 亿千瓦时。截至29日17时30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6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玩具总动员5，火遮眼暂列票房榜前三位。据美媒报道，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谈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8日表示，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据英国观察家报28日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9日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4: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5: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4: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5: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6: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0: 风，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1: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呀、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0: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1: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0: 两吨重？
1: 嗯。
0: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1: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鼎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鼎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元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0: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1: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0: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1: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0: 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1: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2: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0: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1: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3: 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您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0: 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1: 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0: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宜》第40集。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元璋呢，佢只系一个能人，但系佢唔系超人嚟噶噃。所以呢，佢预先谂嘅嘢呢，有啲系根本就行唔通嘅。嗱，佢又规定啊，佢话商人呢就唔准着绫罗绸缎，佢好憎嗰啲做生意嘅人嘅。跟农民呢就有权着绫罗绸缎啦，系农民有权。喂，有样嘢呢，农民冇钱啊，佢冇钱就话，嘿，你可以扮靓啊，可以着绫罗绸缎，可以披金戴银啊，咪即系同佢开玩笑。朱元璋佢唔承认时势做英雄。他认为英雄做时势，所以呢他一定要历史按照他规定的来到进行。历史就跟他开了大玩笑，很多东西反其道而行之的。他呢

处处为啲仔孙着想啊，又封王封爵。但系后来呢，嗰啲仔孙呢，好多都系家境日下，变成贫穷老倒嘅。佢又规定咗好多制度噶，呢样咁嗰样咁，就希望啲仔孙遵守，能够团结，咁啊永保诸家天下。但系佢死咗第二年咋，佢个仔同埋佢个孙就互相残杀，打到你死我活。朱元璋呢，就最憎啲做生意嘅人噶嘛，但系偏偏明朝嘅商业就好发达噶嘛。嗰啲商人呢，你唔好话绫罗绸缎照着啊，升堂入室官商勾结，逆官逆商嘅。朱元璋就规定啲老百姓好严噶嘛，行路都唔准乱咁行嘅。如果离开自己住嗰条村呢，要去申请嗰啲官府批准先准喐嘅。但系到明朝中后期呢，明朝嘅居民流动性系最大嘅。样样都同佢制定嘅相反㗎喎。朱元璋佢确确实实係能人，佢曾经打败过无数敌手，凶猛嘅陈友谅，顽强嘅张士诚，死缠烂打嘅黄保宝，狡猾嗰个胡惟庸，骄横一世嘅蓝玉，呢啲人呢都系一代人杰，世间英豪，都被朱元璋打败。但系朱元璋而家挑战嘅呢，系历史法则。喺历史面前，你朱元璋系非常渺小嘅啫。朱元璋可以利用权势，影响一小部分人于永远，亦可以利用权势影响一大部分人于短暂，但系佢冇办法影响大多数人于永远。呢个就系历史。嗱，我哋讲咗咁多，朱元璋佢制定嗰啲法规，嗰啲不足之处，而家呢系又要讲下明朝影响最深远嘅特务制度啦。呢个特务制度嘅代表机构呢，就叫做锦衣卫。锦衣卫啊，喺明朝嗰阵讲啊，无论你系凡夫俗子或者达官贵人，听到呢个名就谈虎色变㗎啦。呢个特务机关呢，原本只系一支军队，系皇帝亲军26位之一。咁皇帝嘅亲军呢，责任就保卫皇帝嘛，咁就应该成日喺皇帝身边㗎啦。咁呢个真係个十分好嘅职业嚟㗎喎。但你又咪諗錯格啊，你以为当亲军一定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啦？唔係㗎。那譬如26位里面个孝陵卫呢，成日不过山卡啦，守住皇帝祖宗山坟㗎咋。呢啲守山坟嘅卫兵啊，有啲啊成世都未见过皇帝面㗎。相对嚟讲呢，锦衣卫呢就厉害得多啦。他是皇帝的卫队，皇帝出巡他负责保卫的，皇帝上朝的仪仗又是他们做埋的，所以呢那班锦衣卫呢，所有的成员都服装整齐的，着晒飞鱼服，佩戴绣春刀，正是因为锦衣卫承担着咁重要的职务，又能够接近皇帝的，所以呢慢慢慢慢呢，他们就得到皇帝的信任，成为皇帝的耳目，专门来打探那些大臣的事的，又是皇帝用来对付大臣的人。这个机构啊，最得人怕的地方呢，在于他们不受任何部门的管辖的，只是听皇帝指挥的。他的机构很简单的，有指挥使一个人，就是正三品官，他是最高统帅。他下面呢有同知、签使、镇抚3个人，再下面呢就有14个千

五，嗱，锦衣卫最高领导机关就咁多人啦，要参加锦衣卫啊，唔系咁容易噶。首先呢，又要良民出身，未犯过罪嘅人，又要经过反复挑选同埋面试，然后就经过严格嘅训练，咁先能够通过考验啦。参加锦衣卫，我哋而家睇好多小说、电视、电影里面讲到锦衣卫呢，个个都身怀绝技，飞檐走壁，取人头如探囊取物嘅。咁系咪真系咁本事呢？又唔知。不过呢，锦衣卫啊，一身本领呢、這个就冇假噶啦，杀人如麻啊，呢、這个又确系真噶啦。锦衣卫主要嘅职责就系侦查啲大臣嘅动静啊嘛，一发觉有的多唔妥就即刻就向皇上报告啦。佢哋啊，仲掌握住廷杖，杖呢就拐杖嘅杖字啊，就系话手上揸住惩罚人嘅武器。佢哋啊，专门去惩罚嗰啲违反皇上意志嘅大臣。喺大臣眼中啊，呢啲锦衣卫啊十分可怕噶。洪武年间，唔理你做到几大嘅官啊，你屋企有锦衣卫上门嚟到揾呢，你就执好衣服同家人告别，跟埋佢走喐啊，就一去不复返噶啦。此外呢，锦衣卫仲要负责去收集军事情报，佢负责拆反敌人嘅高级军官。后来万历年呢，同朝鲜交战呢阵咧，锦衣卫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噶，收集咗大批嘅情报，为战争嘅胜利立下功劳。锦衣卫仲有一个可怕嘅地方，就系佢哋不受司法机关嘅管辖噶嘛，佢可以自己动手捉人。自己开庭审判，自己判刑，捉拿犯人之前呢，佢揾咗锦衣卫啲指挥官，就发出一个所谓驾帖，驾就大驾光临个驾啦，驾帖即系逮捕证。锦衣卫攞住驾帖去捉人，不管你任何人咧，如果你胆敢反抗，格杀勿论。咁由于锦衣卫呢，手上掌握有超越一切嘅权力，所以当时啊，刑部或者大理寺呢啲最高司法机构呢，一见到锦衣卫啊，避之则吉，走都走唔切啦。锦衣卫自己仲设立有诏狱，哇、啊，自己有监房噶嘛？呢、這个监狱名气之大啊，甚至仲超过刑部嘅天牢。因为啊，凡有资格拉入去佢嗰度嘅人呢，非富即贵，一系就大忠大善嘅人物，一系就大奸大恶嘅。事实证明啊，锦衣卫呢班人呢，工作效率仲非常高噶。喺胡惟庸同蓝玉呢两件大案中，锦衣卫昼伏夜出，四处打探，杀咗大批冤枉嘅人。呢两件大案令到锦衣卫名声大振啊，使人哋就谈虎色变啊！呢班人呢就成为皇帝最重要嘅统治工具啦。但系呢，日子耐啲呢，朱元璋就觉得唔多妥喎。锦衣卫系朱元璋首创嘅，但系呢，佢而家呢亦感受到无政治嘅危害性啦！如果再放任下，由得佢哋咁过落去啊，国家统治嘅约束性同权威性会荡然无存噶，佢大晒噶啦！锦衣卫，所以洪武26年，朱元璋就落命令撤销锦衣卫啊！佢下令所有司法审判行为必须由司法机关嚟重新执行，为咗显示佢嘅决心呢。朱元璋当众销毁锦衣卫一啲行刑嘅工具，表示不再重开噶啦。不过好多事呢，
开个肚之后就好难收科嘅，锦衣卫。

系咁，所以以后明朝历史啊，锦衣卫依然扮演住重要嘅角色。咁依家胡惟庸、南玉两件大案呢，已经解决咗啦。朱元璋呢，就正想将精力放喺管治国家内部嘅问题上，啊，点知呢，又出咗件意想不到嘅事喎。呢件事啊，对明朝有好深远嘅影响嘅。事情咧系发生喺高丽王国。高丽王国系建立喺公元十世纪。呢、这个王朝呢，以前系新罗王国，后来呢建立咗高丽王国。但系呢，高丽王国同埋明朝呢关系又唔系几好噶嘛。呢、这个呢。就有个历史原因啦。喺元朝建立初期啊，就出兵去攻打高丽。高丽最后就唔跟人打啦，就被逼屈服于元朝。元朝嘅统治者呢，就按照佢一贯嘅方针政策，将高丽王国吞并，成为王朝嘅一个省，就叫做征东行省。咁元朝呢？就用通婚的制度来控制高丽，从元世祖开始到元朝末年，元朝皇帝先后将七位公主就下嫁给高丽国王。照咁睇呢，呢种咁嘅和亲制度呢，好似永远都有效咁噶吓。嗱，你万一双方啊有啲咩争执啊？你啊，将你屋企个八姑婆啊，同埋对方个七姨妈请晒出嚟，大家坐低谈下家常，讲下族谱。哎呀，原来嗰度你系亲戚嚟噶，你唔知啊？我阿姨妈个堂叔嘅外甥，佢个新抱啊，同埋你嗰个亲家咧，嗰个表叔咧，嗰个堂妹系有啲亲戚计啊，计在就好亲噶。于是大家就和解而坐。经过长期嘅和亲呢，三代高丽国王都有啲元朝嘅血统关系，所以朱元璋建立咗明朝。赶走咗元朝出中原之后呢，高丽呢依然仲系依附北元喎。咁朱元璋呢就好明白嘅，一定要有个稳定嘅边界，所以呢佢就派使臣出使高丽，一心呢要同高丽建立中藩关系。咁喺利益面前呢，亲戚咧冇乜用嘅。历史啊，充分证明呢点啦。高丽国王见到元朝节节败退啊，就即刻断绝同元朝嘅关系，接受明朝嘅册封，想趁机摆脱元朝嘅奴役。但系呢，高丽王国里边咧有好多人咧同元朝系有亲戚关系噶嘛。所以呢，佢里面呢就分成亲元派同亲明派，呢两派斗咗十几年。后来呢，个高丽王国个国王王专死咗，佢个仔系江宁君新宇，新宇系倾向北元㗎嘛，但係佢又唔敢得罪明朝啊，所以呢佢就请求朱元璋封返个谥号俾佢父亲。本来呢件事好简单嘅啫，明朝即刻派咗两个使者去进行册封。点知两个使者返嚟一阵呢，半路俾人杀咗，连随身带嘅物件都抢晒。估计呢就唔一定係高丽所做嘅。必任品呢自己国家里面杀你明朝嘅使者，咁点走得甩身喎？可能呢係北元杀人嫁祸啫。但係朱元璋唔同你讲咁多啊，我堂堂大明王国，我使者
你是被人

0: 杀咗我唔理你边个杀啦。朱元璋即刻就收翻对王专嘅封册，唔承认新仪系高丽国王。咁啊冇办法啦，新仪就只好求北元嚟到加封。北元就封咗新仪做高丽王国嘅国王，兼埋京东行省左丞相。咁一来，明朝同高丽王国关系决裂啦，双方就剑拔弩张。啱啱嗰阵呢，冯胜同蓝玉统领大军就打赢咗个纳哈出，收降咗个200,000大军，今日控制咗辽东，设立铁岭为都指挥使司，就控制咗铁岭。铁岭呢个地位就好重要，喺元朝人呢就是元朝同高丽国嘅边界嚟嘅。高丽呢就一直都想占领呢笪缓冲地带嘅，明朝而家派兵去进驻铁岭，咁就打败咗高丽国王嘅羽宣盘。高丽国王新余呢到底不过是个少年天子，冇乜经验㗎嘛。啊，佢居然向朱元璋伸手要求将铁岭割让俾佢嘛。朱元璋真係俾佢搞到啼笑皆非嘛。啊，我打生打死打几十年，无非係为咗嗰几忽土地嘅啫。你叫我送俾你，朱元璋呢份人呢都手下加人工佢都唔捨得㗎嘛。啊，成个铁岭送俾你呀，你发梦呀你。但係嗰位高丽嘅少年天子呢亦真係血气方刚，不知天高地厚之人。佢见朱元璋咁唔俾面，哎呀，我派使者好声好气叫你将铁岭让俾我。哎呀，你将我使者赶走，好，敬酒唔饮饮罚酒吓嘛，我打你。佢调集全国军马要向大明开战。呢件事啊真係令人难以置信。你高丽王国你到底有几多兵马？有，我夹齐就有40,000军马。哎呀，40,000军马你要同明朝开战啊？喂，明朝驻守辽东嘅大军啱啱打败北元，接受咗佢200,000大军嘅投降，你40,000人你同佢打，哈，你简直系自寻死路。咁呢个新余呢系个糊涂天子，但系呢佢手下啲将领呢就并不糊涂噃。高丽王呢就派咗曹敏修同埋李成桂两个担任领兵大将去讨伐辽东，李成桂呢也一直都反对同明朝开战嘅，佢极力劝阻，但系皇帝呢一味就唔听佢，一定要佢带兵去攻打辽东。咁啊，李成桂啊冇办法啦，只要带兵出征，去到辽东，李成桂一咬牙做出一个重要嘅决定。嘿，佢做出个咩决定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鸡孔肯亚热同登革热系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嘅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亚热嘅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00至9:00，下午的5:00至7:00。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鼎湖山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广东肇庆举行。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党的建设、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凝心聚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30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广东省肇庆市举行。大会围绕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总结回顾70年来鼎湖山取得的成果，共商融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路径，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广东省林业局、中共肇庆市委、市政府、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等的领导和代表到会祝贺。会议正式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在会上表示，鼎湖山保护区的发展历程彰显出敢为人先的气魄、生态优先的理念、久久为功的定力。肇庆将全面参与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用心用情保护好鼎湖山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牵引带动绿美肇庆生态建设迈上新台阶，进一步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在主旨报告环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肇庆市市长徐小雄、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分别作题为《人与生物圈计划杭州战略行动计划》、《鼎湖山自然保护区70年生态保护历程》和《鼎湖山70年为大湾区筑牢生态屏障，贡献人与生物圈智慧》的主题报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6月2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以及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指出，伴随中国共产党诞生而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后植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奋斗实践，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品质、道德风尚、优秀作风和崇高精神追求。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斗争意志、斗争本领，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不负党和人民的业绩。要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把握好这把解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秘钥，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守正创新，攻坚克难，更好从伟大精神中汲取真理力量、实践力量、智慧力量。要继承肇庆特有的精神财富，传承铁军、新湖建设治理、岳山造林等光荣传统，围绕改革开放、鼎湖山生态保护等做好挖掘、提炼和宣传教育，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同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体学习领会，立足肇庆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好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保障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要持续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紧紧扭住产业这个县域经济的根基，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加快推动园区与镇村融合发展。要在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中推动一二三产融合，统筹谋划农业、林业、旅游等多元业态，实现资源整合、功能互补、整体提升。要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风貌提升，扎实开展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建好用好乡村美学工坊和典型村，以环境之美激发乡村活力。要统筹抓好岳麓小双示范段、新型城镇化、小城市和现代化中心镇等建设，大力攻坚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厚植县域高质量发展潜能后劲。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提升村、社区、两委干部履职能力水平。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把更多资源、力量向基层倾斜，让基层更好服务群众，推动发展。要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深化党建共建联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动员各方参与基层治理，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

0: 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日，肇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张爱军代表市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回望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张爱军强调，迈上十五五新征程，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关键要靠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以实干实际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肇庆新篇章。全市组织系统要认真落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提质，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营造全社会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汇聚起奋进十五五、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宣读中共肇庆市委关于表彰肇庆市优秀共产党员、肇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市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管委会投资建设局局长莫伟全、广东肇庆德通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行政部经理马艳玲、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黎坚明等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近期，广东新闻联播推出了《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系列报道，讲述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其中就报道了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徐建贤，他扎根基层20年，带领乡亲闯出一条致富路。2004年毕业于畜牧兽医专业的徐建贤，一心想把所学知识和技能带回家乡。他在肇庆连麦镇承租了600多亩水库和农业基地。在徐建贤的努力和坚持下，当初仅几百亩规模的农场，如今已发展成一个拥有200多亩猪场、600多亩水库鱼塘、2000多亩经济林的立体综合种养基地。肇庆市怀集县连麦镇长岗村福田片党支部书记、种养专业户徐建贤
1: 选择回乡创业，一方面是因为看到家乡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优质的营商环境，很适合发展种养业；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0: 徐建贤深知自己的成功离不开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带领大家共同富裕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2008年，他创立了连麦镇建贤养殖协会，并以协会为平台，向加入协会的养殖户提供种苗和技术，实行销售后再偿还的利民模式，带领和帮助村民发展养殖业。
1: 养殖协会，我们可以共享技术、信息和市场渠道。

0: 定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1: 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6月30日在肇庆举行。会前，记者专访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先一杰，解读本次大会落地肇庆的核心优势和亮点。先一杰表示，选择肇庆作为会议的举办地，是基于鼎湖山独特的科研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他指出，鼎湖山是中国首批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也是目前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自然保护区，科研基础和可持续发展根基非常深厚。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先一杰，
2: 鼎湖山保护区过去几十年以来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生态学研究，比如那个固碳应对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些解决策略，还有就是新物种的发现，都非常有特色，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一面旗帜。它有一个面向全球的一个合作网络，把我们肇庆市的这个绿色发展，我们绿美广东的一些优良的这个做法和措施带到全球。
1: 先一杰还透露，届时将有4位院士及全国100多个保护区成员出席大会。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当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将首次以国际领导身份在国内亮相。
2: 他的研究就和咱们鼎湖山有非常强的这个纽带，有几十年的合作这个历史。马克平院士这次会在开幕式上做大会报告，给大家讲解目前最新的国际这个动态和我们未来想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9日，牢记初心跟党走，汉末丹青送党恩，肇庆市老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印作品展在市图书馆展出。据悉，展览作品由我市离退休老同志倾情创作，挥毫寄情，现场共展出诗词60首、书法篆刻63幅、国画50幅，作品紧扣红色精神与燕都文脉，融铁军风骨、岭南风情与笔墨。作品展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激励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发挥余热，接续奋斗，携手书写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展览将展至7月13日。肇庆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会长欧小欧：
3: 展览的活动啊，抒发我们广大老干部爱党爱国，这个跟党走送党恩的家国情怀，深化老干部这个党史教育和党建工作教育引领，发挥我们老干部这个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丰富我教育引领，发挥我们老干部这个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丰富晚年生活。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票务推广大篷车巡回活动第8站走进肇庆，专场票务文旅推介会同步举行。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参加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比赛，其中由市体校、县区、学校及社会力量分别组队参赛。6月29日，永远跟党走，唱响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初赛暨肇庆市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决赛在新研礼堂举办。经过层层选拔，11支参赛队伍站在决赛舞台，以嘹亮歌声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劳动之美。日前，端州区发布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受理通知，端州区户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异地务工人员、端州区户籍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享受定续定补优抚对象、端州区环卫工人、端州区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年满16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端州区户籍孤儿，可以现场或通过网上申请公共租赁

0: 入房。现场申请受理时间为2026年8月14日至8月27日，本年度受理申请一次。网上申请时间，全年接受申请。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西安至十堰高铁30日开通运营，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我国维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在吉林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可达约 1.8 亿千瓦时。截至29日17时30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6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玩具总动员5，火遮眼暂列票房榜前三位。据美媒报道，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谈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8日表示，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据英国观察家报28日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9日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

深夜的时光总是格外的温柔，褪去了白日的喧嚣和忙碌，整个世界都慢慢的安静下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22:23，欢迎你打开电台来收听我们的七星朗月。我们没有新潮歌曲的躁动，只有历经岁月沉淀的温柔旋律。今晚上节目当中为您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英文老歌，叫《昨日重现》。

有没有发现，听歌的人听的从来都不只是旋律，更是藏在歌声里的旧时光、旧的心事，还有一路走过来慢慢成长的自己。很多年前就特别喜欢这首经典的英文歌曲《昨日重现》，喜欢慵懒温柔的旋律，喜欢怀旧治愈的唱腔，喜欢在歌声中去追忆着美好的时光，去释怀过往的遗憾。也许在这个夜晚，我们的听众们听到这样的旋律，我们会放空我们的思绪，放下我们的烦恼和执念。

人到一定的年纪就会不自觉地爱上老歌。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偏爱着热烈张扬的新歌，渴望新鲜，渴望奔赴远方，总觉得未来满是光亮和未知，满心都是闯荡世界的热血。可随着年岁的渐长，经历了生活的奔波，人间的聚散，心态会变得平和，不再喜欢喧闹的节奏，反而会沉醉于老歌的娓娓道来。这首歌来自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10:30，让文字裘度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3，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分享到的是这些治愈人心的老歌，就像您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车继玲的一首《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我们能从歌曲的音质能够听到它的年份应该有30年以上了，没有很平衡的左右声，没有很完美的立体声，甚至于这个声音都带着一种老唱片的味道。但是我们喜欢听老歌，从来不是因为歌声有多完美，而是它承载着我们最纯粹的回忆。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多大？你还记得那些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吗？记得那些并肩同行的挚友吗？那些全力以赴的奔赴吗？希望这些音乐能够带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陪伴你们每一个孤独的夜晚。

我们继续的分享大家藏在记忆深处的这些歌声，下面要分享到的来自齐秦这首《外面的世界》。曾经有听友留言说，听齐秦的这些歌在深夜听的时候满是温暖，会治愈所有的漂泊的孤单，听完心里会踏实而又安心。

0: 各位听众，正在通过我们的收音机为您播放的是一些经典的歌曲，老老的旋律。这些歌曲没有繁复的编曲，只有质朴的歌词，没有华丽的修饰，却字字入心，句句共情。也许这就是老歌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从来不会刻意的煽情，却能精准的戳中我们的内心。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0: 这首齐秦的歌曲，多年前它记录着一代人的青春的岁月，见证过我们的欢喜和迷茫，也包容着我们所有不为人知的情绪。

有人说这首歌为很多漂泊的游子所写，多年前有人在等待我们的归期，可是多年之后你又在等待谁的归来？

接下来我将继续跟各位听众分享好听的音乐。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步履匆匆，忙着赶路和奔波，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和自己对话。今晚上的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些老歌，就是成年人最好的避风港，送给大家这首张学友的《吻别》。

在年少的时候，很多人曾经把这首《吻别》单曲循环。很多年之后，当我们听这首老歌，也可能会单曲循环，但我们单曲循环的是对过往的接纳。

有听众说，今晚上听到这么多经典的歌曲，有一种穿越了时光的感觉和感受。我想跟各位听众说，也许那些流淌在时光里的旋律，它会教会我们坦然去接纳生活的所有的起落，温柔地和自己和解。下面听到的是来自蔡琴《被遗忘的时光》。

别人说蔡琴的这首《被遗忘的时光》氛围感拉满，不吵不闹，治愈浮躁，安抚疲惫。她的歌声在深夜里越听越安静，可以治愈我们所有的孤独。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听歌，下面这首歌也是很多听众们从小就听到大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多年前听过的这些曲调，如今再听，心境早已经是截然不同。年少听歌只觉旋律好听，懵懂不知曲中意，如今再听已是曲中人。

总觉得生活本就是一场平凡的修行，有繁花似锦的顺遂，也有风雨泥泞的坎坷，有圆满也有缺憾，这才是人生最真实的样子。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梅艳芳的一首《女人花》。时光匆匆向前，带走了青涩的年华，冲淡了许多的人和事，唯有这些音乐始终如初，静静守候，等待花开，也等待每一个孤独的人来听。

爱过之情重，醉过之酒浓。这是这首歌要告诉我们的缘分来和缘分去。也许在年少的时候我们放不下，但多年之后我们才懂得释怀。今晚上的歌声绵长，夜色温柔，愿我们都能在旧歌里回望初心，在岁月里慢慢的沉淀，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在平凡的日子里温柔生活，安然自愈，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今晚上跟各位听众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任贤齐的《很受伤》，送给所有的听众们，感谢您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的十点新闻过后来听我们的七星朗月，明晚上的同一时间和您继续相约，明晚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着现在，努力拼搏着现在。2025、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换角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在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

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5: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吉林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1: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2: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5: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4: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7: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6: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8: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9: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10: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1: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2: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4: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5: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3: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

0: 这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2: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3: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4: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5: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7: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8: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9: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6: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金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2: 今天清远、韶关和珠三角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除雷州半岛之外的南部沿海市县32到34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26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多点发力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举行，孟凡丽、岑浩辉出席并讲话。
2: 孟凡丽在中山珠海调研并开展71走访慰问，以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努力争取全年更好的发展成果。
1: 狮子洋大桥先导所顺利过江。
2: 省公安厅部署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为2026年 APEC 会议营造良好社会治安。

0: 环境。
1: 2026年暑运启动，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3829.37万人次。
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广东立足大湾区禀赋，各地精准施策错位发展，以制造升级、科创赋能、产业聚链持续激活新质生产力，夯实全省高质量发展根基。本台报道。
3: 今夏欧洲遭遇极端高温，多地气温突破47摄氏度，受老房改造限制、人工短缺、安装成本高昂等问题制约，当地空调一机难求。瞄准海外市场痛点，佛山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推出湾区原创便携分体空调，凭借轻量化、免打孔、易安装的优势迅速走红欧洲。原价800欧元的产品现货紧缺，二手价格飙升至近2000欧元，仍供不应求，成为广货出海的新爆款。美的空调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
4: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现在有不同的渠道找到我们，希望能够就是买到在欧洲买到美的的产品。然后我们现在的一个解决策略是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会计划以中欧班列快速的运到前端去，这样子也能够满足一部分的需求。
3: 单品出圈的背后是佛山系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局布局。佛山近日出台3份核心产业文件，明确未来3年攻坚方向，推动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聚链、未来产业育苗3箭齐发，聚力打造2000亿级新兴产业集群。佛山市能源电力产业办公室招商负责人王军：
5: 一盘棋，就是我们做的产业规划，对于重大的项目招引，我们是有方向性的，应用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问题，这样才有利于我们佛山整个的产业的升级换代。
3: 佛山华树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玲：
6: 政府有为，然后再就是政企同心，就是大家拧成一股绳，产业链之间它也会形成一个协同的作用。
3: 精准施策换来实打实成效，今年一季度佛山先进制造业占比达57.4%，高技术产品产值稳步增长，5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投资增速超180%，产业高质量发展态势愈发凸显。在佛山深耕制造升级的同时，深圳前海依托深港科创融合优势，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新质生产力创新策源地。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集聚多家香港高校科研转化平台，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具身智能等前沿赛道孵化优质项目。近日，香港科技大学蓝海湾前海创新港正式启用，首批入驻10个硬科技项目全部由港科大师生团队创办，为深港成果转化、新兴产业培育注入新动能。深圳巨触灵动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郭栋：
7: 依托前海以及大湾区的这个供应链优势，对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批量的量产提供一个加速。其次，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客户，就是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头部的企业以及做具身智能的一些公司，在深圳也有非常密集，所以我们跟客户的沟通也是非常的便捷。
3: 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独角兽榜显示，中国独角兽企业达381家，其中广东77家，大湾区80家，占全国总量超20%。全国10大独角兽企业中，大湾区占据5席，彰显湾区新兴产业硬核实力。当前前海年均孵化科创项目超100个，累计孵化香港团队超1000家。今年一季度科技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10.2%，跨境科创转化能级持续提升。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
8: 下一步，深圳前海可以扩大香港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规模，共同去提升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的能级，聚焦前沿的赛道，联合去培育世界级的科创企业，可以联动香港Inno Hong Kong 实验室、深圳头部企业等，搭建联合孵化的平台，持续的孵化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去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3: 一地一特色，一域一优势，广东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构建起传统新兴未来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全省正持续激活创新要素，优化产业生态，以多点开花的生动实践，持续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
0: 6月29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横琴举行，通讯员岳松报道。
9: 广东省省长、合作区管委会主任孟凡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合作区管委会主任岑浩辉共同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合作区执委会工作报告、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预算草案、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第二阶段中期重点目标任务攻坚行动及有关项目建设等情况汇报。孟凡丽表示，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合作区实现第二阶段目标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从政治、战略、全局的高度，准确把握澳门加横琴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时代方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增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争分夺秒、快马加鞭，努力推动合作区建设实现更大成果，更好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要充分发挥独特优势，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参与建设好、服务运用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在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做通道、做平台、做基地。要大力发展四新产业，强化与澳门产业联动，面向全球全国加大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力度，高水平推进标志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加快构建具有横琴特色和横琴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谋划推出更多具有牵引性、突破性的改革措施，促进秦澳一体化。要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全面提升横琴城市建设水平和品质。岑浩辉表示，去年是合作区第二阶段的开局之年，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澳门加横琴新定位、三个要看标准等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牢记横琴开发建设是为了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初心，不断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谋划和推动合作区第二阶段建设工作。过去一年，合作区建设呈现出新变化、新面貌，在加强统筹协调、优化体制机制、攻克历史问题、谋划重点项目、提高人气商气等方面有了新进展。粤澳共同探讨十五五时期合作，携手推进合作区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并达成高度共识，就合作区下一步工作提出四点意见。一是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指示精神，筑牢澳琴一体化发展理念根基；二是认真谋划落地标志性重大项目，通过项目推动产业、带动就业；三是充分用好澳门联通国际资源优势，大力开拓招商引资新格局；四是全面落实执委会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组织和人员干事创业动能。我们过去一年做了大量前瞻谋划，更明确了发展思路和实施路径，要严格按照计划不折不扣落实，确保交出实实在在的成果，对中央、对社会有所交代。合作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黄少泽、管委会副主任张国志、陈勇、陈子进、管委会执委会及省有关部门相关地市负责人参加会议。会后举行了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与16家企业战略合作的签约仪式。
0: 6月28号至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中山市、珠海市，深入企业创新平台、城市街区等调研，并开展七一走访慰问。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生态保护等各方面工作，以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努力争取全年更好的发展成果。通讯员福信报道。
9: 在中山市，孟凡丽来到綦江河沿岸实地查看水污染治理工作成效，深入富集云谷数字产业园，了解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工作进展，走进飞西科技、明阳集团、康方生物、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等调研科技创新和企业发展，并前往孙文西路步行街考察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旅游消费有关情况。在珠海市，孟凡丽走进格力电器、英博尔、湾区低空研究院等企业，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调研智能家电、新能源、低空经济等产业发展。孟凡丽强调，中山好暑期旺季以及国庆、中秋等节假日，推出更多有吸引力的旅游度假产品和促消费活动，积极推动内外贸相互促进、协同发展。要立足当下，面向长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动众多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进一步提升社企服务质效，加大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力度，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建设，集聚更多创新资源和发展动能。要认真总结中山作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正面典型案例的经验做法，积极梳理身边更多好做法加以推广，持续抓好水、大气等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要扎实办好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情，坚决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孟凡丽来到位于中山市东区街道的老党员王孔江家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致以71节日问候，要求有关部门持续做好老党员关心服务工作，让同志们切实感受到组织的关爱与温暖。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按照省委部署，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刻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要求，切实做到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要持续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坚持党组带头学、领导集体学、干部经常学、代表履职学，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党支部三会一课、省人大代表及机关干部培训等，多层级全覆盖加强学习教育和宣传宣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人大党的建设的具体举措，突出夯实基层基础、建强干部队伍、深化作风建设等重点，全面加强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各级党组织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我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对省政府关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对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0: 要做深做细监督后半篇文章，扎实抓好审议意见交办、督办等工作，在持续跟踪监督、压实整改责任上下功夫，切实运用好监督成果，助力我省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筑牢防灾减灾安全屏障等方面工作。要实施好新修订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则，深入落实一法一码、采纳反馈、双向转化等创新举措，依托数字人大系统提升智能化水平，真正把联系点建成吸纳民意、惠及民智的立法直通车。要落实好新修改的代表议案处理办法，坚持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支持和保障代表履行好法定职责，畅通与代表的常态化沟通渠道，优化议案办理工作机制，使议案办理成果更好转化为务实管用的法规制度。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2: 广阔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启动仪式暨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专场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助力推动广阔拓市场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开展。本台报道。
3: 首批组建的14个城市联盟覆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四大板块，轮值期内牵头地市将会同联盟其他地市共同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供应链采购等活动。下半年14个联盟预计将有28场活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生产合作处副处长仲米江：
4: 我轮值市地举办两场以上的高质量的产销对接活动，鼓励那个轮值市地还有城乡地市呢，要共建共享一些渠道资源，能做好产业链的供需对接，搞好沿链补链。
3: 本次活动首先启动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广州、深圳、惠州、汕尾为轮值地市。在对接专场活动上，上百家企业围绕芯片联合开发、适配验证、规模化应用等展开深度对接。广州世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首席战略资源官段宇：
4: 我们希望借此次本场专场精准对接省内优质的芯片设计制造企业，和上下游伙伴联合开展技术迭代，打通芯片到终端应用的适配的痛点。
3: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省广阔行天下已开展拓市场活动300余场，夏季专项行动落地超百场，为联盟常态化运行筑牢基础。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邓玉武：
5: 结合我们中山实际呢，连续搞了10场的这个广阔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名城这个活动，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呢前年要打造这个20场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昨天14时，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项目猫道、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6: 狮子洋大桥是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上下两层共16车道。悬索桥在进行上部结构作业前，需提前搭建临时空中施工平台猫道，先导索过江便是猫道架设的第一步，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据了解，先导索过江有船舶拖拽、火箭抛送、热气球牵引等方式，但狮子洋大桥横跨珠江口繁忙航道，大量船舶等待进出港。中交二航局狮子洋通道 T8 标项目部副总工田飞介绍：经综合研究，施工方决定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方案，让施工更精准、更高效。
7: 先导索过江，我们是采用重载的无人机去牵引2毫米的迪利马绳。那么采用100公斤的重载无人机牵引，一个好处就是速度快，从西塔牵引至东塔全过程仅需7到8分钟左右。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是对风航的影响小。
6: 本次重载无人机牵引先导索顺利过江，在珠江口尚属首次，是低空制造技术与超级工程的创新结合。狮子洋通道项目桥梁工程师刘星星表示，接下来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将2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
8: 今年我们后续主要将完成我们牵

0: 线引擎的逐步转换，到年底完成猫道的这个安装工作，为后续阻缆的架设提供施工工作面。
1: 狮子洋通道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织密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珠江东西两岸人流、物流、车流跨江通行效率，推动各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助力大湾区一体化、融合发展。
2: 好剧要湾区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29号在广州举办，聚焦好剧内核，推动大湾区影视产业与文旅消费协同发展。本台报道，在好剧谈世界影视文旅产业主旨分享、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主题论坛等环节。
3: 多位与会嘉宾表达了对岭南题材创作的关注，以及对广东影视拍摄环境的肯定。演员俞浩明，
4: 我是土生土长的这个广州人，然后其实从出道到现在，其实内心当中也都非常希望，就是我们广州广东整个地域的这个本土文化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更好的途径，能够走进这个全国观众的心里。
2: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导演杨亚洲。
3: 无论拍哪朝哪代，它都是要引起今天观众的共鸣。特别希望广东能够有原创，能够拍现实题材的，能够拍今天时代人变迁的这个生活的电影和电视剧，也是国家需要，更是广大观众的需要。
2: 好剧的诞生离不开全链条的支撑体系。去年以来，广东实施5年百部文艺精品创作规划，推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 其中，影视政策15条从选题孵化、拍摄制作到发行播出，评奖评优对好剧实施全周期全方位扶持。广东还构建一站式影视服务平台，一年来累计接待剧组近300个。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杂志社社长薛舒。
5: 大湾区以及岭南这些议题，一方水土可能真的是会滋养到我们那个影视剧或者说是文学艺术的一个发展。文学我一个人在家里就能完成一部作品，但是影视的话一定要全社会的合作，有资金的加持，那个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广东来讲，这是特别特别得天独厚的条件。
2: 在文旅消费层面。 广东推出多项创新性惠民举措。据统计，本次活动通过微信立减金、满减补贴等惠民形式，预计直补金额超1000万元。联名卡可直接带动线下消费超1亿元，成功将影视 IP 热度、线上聚集流量精准转化为线下实体消费增量。携程集团目的地合作部华南大区总经理郝关兵。
6: 未来旅游的主要的竞争是 IP 的竞争，美学的竞争，传播的竞争。我觉得这三个竞争，影视都可以很好的回答。这一次电影的热播也带动了海外市场的增量。潮汕地区的入境游增长，人次达到了18%。那这个消费金额增长达到36%。那未来围绕着影视剧热门的目的地在地文化体验和促消费的这个政策的整合，影视会提供更大的力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本台消息，广东省公安厅动员部署全省公安机关，自今天起全力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为2026年 APEC 会议顺利举办，营造平安祥和、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会议要求，要围绕6个严防、3个确保工作目标，重点抓好涉枪、涉爆、违法犯罪等三大打击行动和涉矛盾纠纷、涉无人机风险隐患等2大排查整治行动，统筹推进严打街面犯罪和盗抢骗多发性犯罪等工作。
1: 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昨天在肇庆开幕。会上，内蒙古汉玛呼中保护区获颁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证书，广东车巴林保护区荣获米歇尔巴蒂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管理奖。
0: 大会还正式

0: 发布了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号召全国生物圈保护区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保护。
1: 2026年铁路暑期，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 3829.37 万人次，日均到发 61.7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33%。其中预计发送旅客 1956.65 万人次，日均发送 31.5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84%。预计到达旅客 1872.72 万人次，日均到达 30.2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0%。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0: 深度自然2026广东美术馆儿童公共艺术暨展29号在广东美术馆本馆开幕。广东美术馆联动广州市越秀区八所幼儿园倾力打造的这一艺术季，首次将美术馆的户外雕塑园和生活美学空间开拓成孩子和老师们的共创现场，营造出一个动态生长、持续迭代的沉浸式儿童艺术现场。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1: 新闻浏览。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昨天公布，自今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作用，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0: 商务部昨天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中国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自今天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采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鼎湖山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广东肇庆举行，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党的建设、百千万工程、基层治理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凝心聚力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30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广东省肇庆市举行。大会围绕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总结回顾70年来鼎湖山取得的成果，共商融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路径，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广东省林业局、中共肇庆市委、市政府、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等的领导和代表到会祝贺。会议正式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肇庆市委书记张爱军在会上表示，鼎湖山保护区的发展历程彰显出敢为人先的气魄、生态优先的理念、久久为功的定力。肇庆将全面参与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用心用情保护好鼎湖山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牵引带动绿美肇庆生态建设迈上新台阶，进一步筑牢大湾区西

0: 不生态屏障。在主旨报告环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肇庆市市长徐小雄、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分别作题为人与生物圈计划杭州战略行动计划、鼎湖山自然保护区70年生态保护历程和鼎湖山70年为大湾区筑牢生态屏障贡献人与生物圈智慧的主题报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2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以及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伴随中国共产党诞生而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后植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奋斗实践，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品质、道德风尚、优秀作风和崇高精神追求。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斗争意志、斗争本领，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不负党和人民的业绩。要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把握好这把解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钥，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守正创新，攻坚克难，更好从伟大精神中汲取真理力量、实践力量、智慧力量。要继承肇庆特有的精神财富，传承铁军、新湖建设治理、岳山造林等光荣传统，围绕改革开放、鼎湖山生态保护等做好挖掘、提炼和宣传教育，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同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一体学习领会，立足肇庆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好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保障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要持续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紧紧扭住产业这个县域经济的根基，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加快推动园区与镇村融合发展。要在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中推动一二三产融合，统筹谋划农业、林业、旅游等多元业态，实现资源整合、功能互补、整体提升。要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风貌提升，扎实开展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建好用好乡村美学工坊和典型村，以环境之美激发乡村活力。要统筹抓好岳麓小双示范段、新型城镇化、小城市和现代化中心镇等建设，大力攻坚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厚植县域高质量发展潜能后劲。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提升村、社区、两委干部履职能力水平。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把更多资源、力量向基层倾斜，让基层更好服务群众，推动发展。要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深化党建共建联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动员各方参与基层治理，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

0: 6月29日，肇庆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奋力推动肇庆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张爱军代表市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回望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张爱军强调，迈上十五五新征程，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关键要靠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以实干实际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肇庆新篇章。全市组织系统要认真落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提质，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营造全社会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汇聚起奋进十五五、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宣读中共肇庆市委关于表彰肇庆市优秀共产党员、肇庆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市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管委会投资建设局局长莫伟全、广东肇庆德通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行政部经理马艳玲、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黎坚明等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近期，广东新闻联播推出了《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系列报道，讲述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其中就报道了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徐建贤，他扎根基层20年，带领乡亲闯出一条致富路。2004年毕业于畜牧兽医专业的徐建贤，一心想把所学知识和技能带回家乡。他在肇庆连麦镇承租了600多亩水库和农业基地。在徐建贤的努力和坚持下，当初仅几百亩规模的农场，如今已发展成一个拥有200多亩猪场、600多亩水库鱼塘、2000多亩经济林的立体综合种养基地。肇庆市怀集县连麦镇长岗村福田片党支部书记、种养专业户徐建贤
1: 选择回乡创业，一方面是因为看到家乡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优质的营销环境，很适合发展种养业；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0: 徐建贤深知自己的成功离不开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带领大家共同富裕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2008年，他创立了连麦镇建贤养殖协会，并以协会为平台，向加入协会的养殖户提供种苗和技术，实行销售后再偿还的利民模式，带领和帮助村民发展养殖业。
1: 养殖协会，我们可以共享技术、信息和市场渠道，降低大家的创业风险。在帮助乡亲们方面，我定期组织技术培训，邀请专家来授课，提高大家的养殖水平。同时，我们还建立了销售网络，帮助乡亲。

0: 门解决销售难的问题，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卖个好价钱。看到鲜衣门的意思越来越好，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赵静是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1: 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6月30日在肇庆举行。会前，记者专访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先一杰，解读本次大会落地肇庆的核心优势和亮点。先一杰表示，选择肇庆作为会议的举办地，是基于鼎湖山独特的科研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他指出，鼎湖山是中国首批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也是目前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自然保护区，科研基础和可持续发展根基非常深厚。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副主任先一杰，
3: 鼎湖山保护区过去几十年以来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生态学研究，比如那个固碳应对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些解决策略，还有就是新物种的发现，都非常有特色，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一面旗帜。它有一个面向全球的一个合作网络，把我们肇庆市的这个绿色发展，我们绿美广东的一些优良的这个做法和措施带到全球。
1: 先一杰还透露，届时将有4位院士及全国100多个保护区成员出席大会。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当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马克平将首次以国际领导身份在国内亮相。
3: 他的研究就和咱们鼎湖山有非常强的这个纽带，有几十年的合作这个历史。马克平院士这次会在开幕式上做大会报告，给大家讲解目前最新的国际这个动态和我们未来想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9日，牢记初心跟党走，汉末丹青送党恩，肇庆市老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印作品展在市图书馆展出。据悉，展览作品由我市离退休老同志倾情创作，挥毫寄情，现场共展出诗词60首、书法篆刻63幅、国画50幅，作品紧扣红色精神与燕都文脉，融铁军风骨、岭南风情与笔墨。作品展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激励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发挥余热，接续奋斗，携手书写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展览将展至7月13日。肇庆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会长欧小欧：
4: 展览的活动啊，出发我们广大老干部爱党爱国，这个跟党走送党恩的家国情怀，深化老干部这个党史教育和党建工作，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社会啊，广大青少年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引领，发挥我们老干部这个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丰富晚年生活。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票务推广大篷车巡回活动第8站走进肇庆，专场票务文旅推介会同步举行。据悉，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开幕，共设34个大项、50个分项的比赛。肇庆计划参加30个大项、43个分项的比赛，其中由市体校、县区、学校及社会力量分别组队参赛。6月29日，永远跟党走，唱响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初赛暨肇庆市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决赛在新研礼堂举办。经过层层选拔，11支参赛队伍站在决赛舞台，以嘹亮歌声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劳动之美。日前，端州区发布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受理通知，端州区户籍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异地务工人员、端州区户籍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享受定续定补优抚对象， 端州区环卫工人、端州区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年满16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端州区户籍孤儿，可以现场或通过网上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现场申请受理时间为2026年8月14日至8月27日，本年度受理申请一次。网上申请时间全年接受申请。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西安至十堰高铁30日开通运营，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我国维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在吉林建成投运，年发电量可达约 1.8 亿千瓦时。截至29日17时30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6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玩具总动员5，火遮眼暂列票房榜前三位。据美媒报道，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谈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8日表示，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据英国观察家报28日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9日表示，伊朗在卡塔尔被冻结的120亿美元资产中，将有60亿美元解冻并还给伊朗。
2: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开展金管善治美在鼎湖集中行动日，吸烟伤肺如毒气郁，医生呼吁戒烟永远不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2026年是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为进一步提升鼎湖山景区周边及上山路沿线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近日鼎湖区组织开展金管善治美在鼎湖集中行动日活动，以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迎接八方来客。作为通往鼎湖山风景名胜区的必经之路，上山路是展示鼎湖文旅形象的重要窗口。上午9时，主会场整治行动在上山路沿线火热展开，志愿者们手持扫帚、钳子、垃圾袋等工具，对沿线道路、绿化带、背街小巷进行地毯式清扫。与此同时，区城管局、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立足各自职能，开展联合专项整治。城管部门重点整治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行为，市场监管人员逐一检查商铺食品经营许可证持证亮照、商品明码标价等经营规范落实情况。据了解，本次整治行动实行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机制，各镇街道结合实际自行设置分会场，同步开展统一行动，形成了全域联动效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二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莫振威：
6: 因为今年是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会有很多游客过来游玩，也会有很多团体过来参观， 我哋為了俾市民留低更加好印象，所以開展。

0: 今次的集中行動。今次我們城管部門呢主要對上山路沿線區域的這個使用秩序、環境衛生和市政設施進行集中整治的。
1: 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推动环境整治从集中式攻坚向常态化精细管理深化，持续擦亮世界长寿之乡和鼎湖山国家级五 A 级景区的品牌形象。吸烟对身体的危害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但到底有多严重？电子烟是否安全？近日，记者专访了鼎湖区人民医院呼吸科医生，为大家带来最直白的科普。吸烟对呼吸系统的伤害是全方位累积性的，每一口烟雾里都有几千种有害物质，比如焦油、尼古丁、一氧化碳。长期吸烟会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表现为长期咳、痰、喘，最后导致不可逆的肺损伤。更严重的是，85%以上的肺癌与吸烟有关。简单说，吸烟等于让肺泡在毒气浴里。鼎湖区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伍志斌：
2: 无论几大年纪，戒烟都有好处。至于好处，戒烟20分钟后，心率和血压就会下降，24小时内一氧化碳排净，1年后冠心病风险降低1半。当烟瘾上来时，用饮水、深呼吸、食香口胶或者快步行走5分钟来延迟满足。烟瘾通常只持续3到5分钟。
1: 现在很多青少年被电子烟、潮流、香甜、缓解压力的广告词吸引。医生明确警告，电子烟并不安全，它里面的尼古丁成瘾性堪比海洛因，对青少年正在发育的大脑伤害很大，会影响注意力和记忆力。而且香精加热后会产生甲醛、乙醛等致癌物，有的还含有重金属和双乙酰，可能导致一种叫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的严重肺病，一旦得病不可逆转。
2: 说电子烟能够缓解学习焦虑都是呃人的，千万别尝试一口，尝试一次就可能会上瘾。无论传统的烟还是电子烟，本质都是伤害自己和他人健康。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耕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6: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